0: For numerous reasons, they're convenient. You can download and purchase an eSIM in advance of a trip. You don't have to be standing in line at an airport after a 30-hour flight, wishing for that shower, looking for that SIM kiosk. You already have it embedded on your phone.
1: Right.
0: It's more eco-friendly, so you're not swapping out plastic cards. You know,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that comes with that plastic card that you only need for the trip that you then throw away. I would also say it's just a lot less stressful.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the idea of like holding on to my plastic SIM card, my primary SIM card while traveling, taping it to my passport or hiding it behind my phone in my phone case would make me really anxious. And so knowing that you just have an eSIM on your phone for the purpose of your trip that you can then delete after your trip,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swapping out a physical SIM card, definitely is a lot more relaxing.
1: All good points, Emma. And I love that you don't need to be tech savvy in order to purchase an eSIM and activate it. And we'll get to that more in a moment. That leads us nicely to Arelo. So this is, as I said off the top, one of the biggest names in the eSIM space. It's spelled Airalo. Tell us about the company.
0: Airlo is the world's largest eSIM platform. It was founded in 2019, and our goal is really to make international travel simpler, smarter, and more affordable. We remove the stress of roaming fees, those SIM card swaps. We really are focused on helping travelers stay connected with ease wherever they go. We're really proud to serve more than 30 million customers globally. We offer coverage in more than 200 desti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offer highly flexible data packages anywhere from a single gigabyte for a 3 or 7 day trip, all the way up to unlimited data that can last anywhere from 7 to 365 days.
1: Wow, a lot of options. I didn't know that you could purchase an eSIM for that length of time. I am a seasoned traveler, mostly for work, and I usually buy like a 7-day eSIM plan, and I don't even use it for the full week usually. Maybe you can walk us through how it works. So you have a trip coming up, whether it's for fun, maybe you're going to Europe this summer with family or friends, or you've got a business trip to, say, Asia. Do you download the Airalo app or do you go to the website and select a destination? Is that kind of how it works?
0: You can download the Airlo app. We also do have a website where you can browse and purchase eSIM packages. But through the app, you would sort of log in, browse the available destinations and packages for what suits your needs. You know, we offer things like country-specific eSIM. So maybe you're just going to France for the summer. Sounds amazing. You can buy a France eSIM. But maybe you're doing a bit of a Euro trip and you're going to multiple European countries. You can buy a regional eSIM. So we do offer those for every region around the world. You select that, you select the amount of data and the length of your trip. So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 of days you would need that eSIM for, purchase it, and then the app will very simply walk you through how to install that eSIM. It's a couple of buttons. It'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at this point. I also note that like if you don't know how much data you need,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comes up a lot for people, we do offer unlimited. So that's just a very easy, I don't want to have to, you know, guess how much data I need. I don't want to have to track it during my travels. I just want something that I can purchase and I know it's going to work every single day.
1: We are chatting with Emma Brooks. She is the growth director for North America at Airalo, the number one eSIM platform globally with over 30 million users. Congrats, by the way. That's a big number. We're talking about traveling and saving money by enabling an eSIM that gives you access to data, which includes calls in an indirect way. We'll get to more of that in a moment. I went to Taiwan last week for a convention. If I roamed on my local carrier, I would have had a triple figure bill. But I'm looking at the Airalo website right now. So a gig plan, it's only $4 for 3 days, which is great. So you could choose the length and you could choose between a plan that has a certain number of gigabytes, which you can always top up if you want, or go with unlimited. So you're obviously paying more, but then you don't have the stress of trying to keep on top of how much you've used up. A few more minutes with Airalo when we return on Tech It Out. Stick with us. We'll be right back.
2: Follow Mark Saltzman on Facebook, on Twitter, on Instagram. Listen to Tech It Out whenever you want.
3: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one. The one who keeps multiple buildings running smoothly day after day. Plumbing that flows, HVAC that hums, cleaning supplies that keep surfaces sparkling. That's why she counts on Grainger. With easy reordering online and 24/7 support, Grainger helps her keep the products she needs on hand, so shelves stay stocked and buildings stay ready. Call 1-800-Grainger, click Grainger.com, or just stop by. Grainger, for the ones who get it done.
4: For many of our brave service members, the battle never ends. American Humane Society is dedicated to supporting our heroes, both human and canine. Through their Pups for Patriots program, specially trained service dogs are provided to military veterans or retired first responders at no cost. American Humane Society also reunites retired military working dogs with their handlers, heroes who served on the front line. American Humane Society is there ensuring that no hero is left behind. Donate today at AmericanHumane.org.
5: Do you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say? Want to help improve our world? Need to promote your business uniquely and effectively? KKNW is the answer. Our staff helps broadcasters and podcasters create professional-sounding audio. Bring your talent and let our experts help you craft a radio show or podcast that best delivers your message. Learn more at 1150KKNW.com. That's 1150KKNW.com. KKNW, variety talk radio that's live and local.
6: Broaden your horizons. You'll be amazed at all the topics we cover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7: We're chatting with Arilo about using an eSIM while traveling overseas instead of roaming with your existing wireless provider. Let's just be clear to our listeners, Emma Brooks from Arilo. It is data, so you're not getting another phone number, nor will you have access to your existing number because, and I would hope, turn off data roaming on your existing plan. To make calls, I use WhatsApp, and there's another app I use called TextNow, which also works over an eSIM. Can we just clarify that you won't have access to your local number? And that's probably fine for most people.
0: That's right. Data-only packages mean you only have access to the data portion, and that would be running off the Arilo eSIM. Mm-hmm. The other option you can do is we do offer data calls and SMS eSIM plans, so you would be assigned a new phone number in that case.
7: I think most people, and correct me if I'm wrong, Emma, they will use WhatsApp or they'll use Facebook Messenger, FaceTime, Google. So many different ways that you can talk, not through your phone number. But if you are on iPhone, by the way, and you get messages from other iPhone users, that does come up. It's not a text message. It's through iMessage.
0: Yeah. Anything that's a blue text interface would be iMessage.
7: And how do you tell if your phone supports an eSIM? Let's say there are listeners right now, Emma, who have, I don't know, an iPhone 14, like it's not new, or a Galaxy S22. How do you know? Is there an easy way to find out?
0: There is. I'll list the conditions and then I'll talk about how you can find out. So it's important that your device supports eSIMs. The device should not be carrier or network locked. The device should not be jailbroken or rooted. Our help center has a very long list of compatible devices if you're curious about your specific device.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have introduced several months ago is a device compatibility checker right within the Arilo app. So if you're on that plan page, it will tell you at the very top if your phone is supported or not.
7: All right. Thanks for that. Before I let you go, I think we've done a good job explaining why an eSIM is a way better way to go for those who travel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ose who matter when you're abroad rather than roaming on your existing carrier or provider. But why Arilo? There's many other eSIM providers out there. What would you say is the reason you should go with Arilo?
0: There are a lot of options today. I would say Arilo stands apart for three reasons: our global scale, our quality and breadth of service, and our absolute transparency. We have done the math. Travelers can save up to 90%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roaming fees when accessing a fully prepaid transparent pricing eSIM plan. The other thing that truly differentiates us from other eSIM providers really comes down to two things. We have premium tier one connectivity. So unlike a lot of other budget eSIM providers you may have seen or looked at, they often are selling leftover bandwidth. So what that means is you may experience throttling or latency in your data experience. Arilo, on the other hand, partners, we have direct partnerships with top tier local networks like Orange in France and Telefonica in Spain. So you will get fast, reliable speeds throughout your experience, compared to, you know, an experience that may be lagged or doesn't have service at certain areas. We recently had a company trip where influencers went to Machu Picchu and they were posting right from the top of Machu Picchu with their Arilo eSIM. So we're really proud of our tier one connectivity. The other thing I would say is we just have unmatched scale and flexibility. We have a global footprint that competitors simply cannot match. We have packages that range from 1 gigabyte all the way up to unlimited from 7 days to 365 days in those 200 plus destinations. So I would say you really can tailor your eSIM to your specific travel needs.
1: All right. So quality, transparenc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kind of plan that you want to go with and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supported or even regions. All right. The best place to get going, you said, to either download the Airalo app from the App Store for iPhone or the Google Play Store for Android. And then the website would be
0: airalo.com, A-I-R-A-L-O.
1: All right, airalo.com. Again, you can use either one. Great.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time, Emma. Good to talk to you. Have a great summer.
0: Thank you, Mark.
1: For the minute or so we have left, I want to give a shout out again to Norton.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on this program. And Visa, another incredibly important partner. Talked about them earlier. I love that they've pioneered technology like tokenization. So when you use your card online, the retailer, the merchant, never actually sees your real card number. It's a token, instead an alphanumeric code in order to protect you. Plus, there is also buyer protection in the event of a dispute. Visa.com/security has more. Norton.com/techitout to get a discount on software using the name of this program as your code. Norton.com/techitout. And finally, speaking of protection, also a thank you to SanDisk. They make those affordable, portable, and reliable memory cards, those little USB sticks, SD cards, solid state drives, and more that back up your data. They're also fast enough to work off the drives themselves. SanDisk.com has more, including sales that you'll find this summer.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on Tech It Out. If you're getting ready to celebrate 4th of July, be safe. If you're hitting the road or flying the friendly ski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catching up with you next week for another brand new episode of Tech It Out. Take care, everyone. Bye-bye for now.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One of President Trump's former attorneys, Todd Blanche, now looks to have enough votes to be confirmed as the next U.S. Attorney General. This after Louisiana Senator Bill Cassidy announced in the Senate today he plans to vote yes to confirm Blanche. That came after two other Republican senators, Lisa Murkowski and Susan Collins, both said they would vote no. With Senator Mitch McConnell out from the Senate indefinitely, that meant a third GOP senator voting no would have blocked Blanche from the job. At a mining industry roundtabl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today, President Trump made a push for more mining in the U.S., speak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mining rare earth minerals used in everyday items from weapons to autos. He announced more than $100 million in grants to boost American mining schools and training. Jalapeno peppers from the San Diego-based Coast Citrus Distributors and sourced from Sinaloa, Mexico, have now been linked to a potential salmonella outbreak involving the Chipotle and Qdoba restaurant chains. NBC's Ann Thompson reports cases of the foodborne illnes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been having a ripple effect on businesses.
9: The popular salad chain Sweetgreen, not linked to the outbreak, slashing its business outlook based upon reduced consumer demand for fresh prepared foods due to the multi-state outbreak of cyclosporiasis.
8: Another chain, Salad and Go, which closed for good earlier this week, said though it was not implicated in the cyclospora outbreak, it had weakened confidence across the industry. Conservative Supreme Court Justice Samuel Alito says he's not retiring, tell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at he's here for another term, despite questions about his possible retirement sparked when an NPR reporter mistakenly posted a story saying Alito would step down when the high court's term ended in June. Alito tells the Journal he's heard rumblings from conservatives, however, to go ahead and retire while President Trump is still in office.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10: It's been providing you financial news and reality for almost 20 years.
11: Welcome to the latest installment of Money Management.
10: Always in plain American.
12: What did you talk to everybody that traded today to figure that out?
10: And it will continue, but with a new name.
13: Good news, because I am assuming that a decent chunk of you answered yes.
10: The Wealth Intelligence Report. Powered by the Opus 111 Group. Saturday mornings at 9 a.m. right here on 1150 a.m. KKNW.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声声有情
15: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19: 我是主持人 Mia。
18: 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向西雅图走私可卡因，跨国毒枭获刑8年。一名长期参与跨国毒品走私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籍男子，因策划向西雅图等美国城市走私可卡因并参与洗钱，被西雅图联邦法院判处8年监禁。美国司法部表示， 65岁的 Jose Manuel Frias Lopez 于2024年6月在哥伦比亚被捕， 2025年8月被引渡至美国。今年4月，他承认串谋进口可卡因和串谋洗钱两项罪名， 最终被判96个月的监禁。 检方指出，洛佩兹是该跨国贩毒组织的重要供货人， 负责在哥伦比亚组织可卡因资源并安排运往美国，同时负责清洗毒品交易所得的资金。 执法人员表示，他还曾讨论将毒品运往佛罗里达州和西班牙等地。这起案件源于美国缉毒局 DEA 与西雅图警察局联合开展的一项持续数年的国际调查。调查人员联合美国、哥伦比亚及其他执法机构，通过卧底探员和线人深入调查，最终在哥伦比亚直接接触毒品的供应链， 并锁定洛佩兹为主要供货人。美国司法部形容，卧底探员与毒贩之间的多次秘密会面如同小说情节，但真实展现了跨国毒品犯罪网络的运作方式。调查还发现，洛佩兹在美国有多项犯罪前科，包括毒品贩运、窝藏赃物以及酒驾等罪名。 2004年，他曾因持枪贩卖 禁毒并判处13年及以上的监禁。 2014年刑满后被驱逐出境，但此后仍继续从事跨国毒品交易。检方表示，可卡因已成为惊现药物过量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数据显示， 2025年惊现共有914人因药物过量死亡， 其中218起涉及可卡因，占近1/4， 且多数同时涉及芬太尼或冰毒。 2026年前6个多月，惊现已确认394起药物过量死亡案件， 另有44起疑似病例仍在调查中。 这起案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一个65岁的跨国毒品供货人被判8年监禁， 而是他再次说明，今天的美国西海岸的毒品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街头交易。 从哥伦比亚的货源组织到美国城市的分销，再到毒资清洗和跨国转移，一条完整的毒品产业链往往横跨多个国家、多个司法辖区和多层中间人。西雅图最终看到的只是这条链条最末端的一部分。从执法部门披露的信息来看，这名被告的角色并不是普通零售毒贩，而更接近上游供货人与协调者。 他负责在哥伦比亚组织可卡因货源，讨论运往美国不同城市以及欧洲市场，同时参与处理交易所得的资金。这种角色的危险性往往并不体现在个人携带了多少毒品，而在于他能够长期的维持供应网络，让下游分销者不断获得货源。现代毒品犯罪的一个特点就是高度的专业化，有人负责生产， 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在港口或边境寻找通道，有人负责美国境内分销，还有人负责洗钱。每个人看起来都只承担网络中的一小部分，但组合起来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能够长期运转的跨国犯罪体系。因此，警方即使在西雅图抓到一个街头毒贩，也很难真正影响整个市场。如果上游供应仍然稳定，原来的销售点被打掉后，很快会有新人填补。真正能够对毒品市场造成更大影响的，往往是向上追查资金、运输和货源。这也是为什么这起案件持续调查多年，并需要美国、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国家执法机构共同参与。跨国调查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犯罪网络通常会刻意地利用司法边界。毒品可能会在一个国家生产，在另一个国家中转，最后再进入美国。资金则可能通过现金、空壳公司、地下汇兑或其他方式转移到第三个国家。任何一个执法机构单独调查，都只能看到其中一段。只有把情报、卧底记录、金融数据和国际司法合作拼接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链条。新闻中提到，卧底探员和线人与毒贩进行了多次的秘密接触，司法部甚至把这些情节形容得像小说。这种描述当然具有新闻效果，但现实中的卧底调查远远没有影视作品那么简单。探员不仅需要取得犯罪组织的信任，还必须严格遵守举证规则，否则即使成功接触嫌疑人，证据也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卧底行动还需要长期投入，毒品网络通常不会轻易相信陌生买家。一个调查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执法人员需要反复验证货源、交易意图和资金流向，同时避免打草惊蛇。相比一次突击搜查，这类案件更像是在逐步搭建整个犯罪网络的结构图。但即便成功抓获上游供货人，也需要对打击效果保持现实判断。国际毒品市场具有很强的替代能力，只要美国市场仍然存在巨大需求，供应网络就会寻找新的运输路线和供货人。一个重要毒贩被判刑，确实可能造成短期扰动，但很少能够永久地切断毒品流入。这也是几十年来全球禁毒政策一直面临的难题。执法可以提高犯罪成本，却无法单靠抓捕消除市场需求。因此，这些案件需要和惊现的药物过量死亡数据放在一起看。这些数据呢，都反映了美国当前毒品危机的一种变化。这起案件其实还涉及另一个重要环节，洗钱。但要打击洗钱，有时甚至比查获毒品本身更加有效。所以呢，在今天抓住一个供货人，明天市场其实也有可能会补上另一个。而统计表上的死亡数据仍在继续增长。对于一个已经持续多年的毒品危机来说，真正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判了一个人多少年，而是最终多少人因此没有成为下一份过量死亡报告中的数字。那么以上呢，便是关于这篇新闻的所有内容，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篇新闻。
19: 好的，谢谢 Coco。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近 73% 赞成西雅图 4.79 亿美元图书馆税案获批。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税案在本次初选中获得选民高票支持，截止最新计票结果，约 72.4% 的选民投下赞成票，顺利通过这项总额 4.79 亿的美元的税收计划，为未来七年图书馆运营提供重要资金保障。这项新税案规模呢，接近目前税案的两倍，将取代今年年底到期的现行图书馆税案。根据西雅图市预算办公室估算，房屋价值处于中位数的家庭每年平均需多缴约193美元的房产税。税案通过后，资金呢将主要用于提升图书馆服务和设施，包括以约 2.29 亿美元用于维持图书馆开放时间，开展各类公共项目，并增聘安保人员及社会服务专员，为有需要的读者提供帮助。二，约 1.34 亿美元用于图书馆建筑维护、抗震升级、翻新改造以及增聘清洁人员。三， 约6900万美元用于扩充纸质和数字馆藏资源。四，约3800万美元用于电脑设备、网络服务以及信息技术支持。不过呢，这笔税收并不会覆盖图书馆全部的运营费用，预计约占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总预算的1/3。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最初提出的税案规模为4.1亿美元，随后市议会又增加近6000万美元预算，其中1000万美元将专项用于西雅图中央图书馆。随着这项税案获得通过，西雅图的房产税征收水平也已接近华盛顿州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西雅图选民以超过70%的支持率通过4.79亿美元公共图书馆税案，单从这个结果上来看呢，可以说是一场相当明确的民意表达。在当下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房产税负担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有如此高比例的选民愿意为图书馆额外缴税，那么说明呢，在很多西雅图居民心中，公共图书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借书的地方，而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呢，这项税案规模接近现行税案的2倍，房屋价值处于中位数的家庭预计平均每年需要承担约193美元的相关房产税，而西雅图整体的房产税水平又已经越来越接近州法律允许的上限。因此呢，这次投票值得讨论的也就不仅仅是西雅图人是不是喜欢图书馆，而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当越来越多原本属于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项目都需要依靠专项税收才能维持时，这种财政模式究竟能够维持多久？首先需要的承认的是，西雅图公共图书馆如今承担的功能确实已经与20-30年前完全不同。过去提到图书馆，大家想到的主要是书架、借书证和安静的阅读空间，但今天的城市图书馆实际上呢，已经逐渐变成一种综合的公共服务中心。有人来这里使用免费的电脑和网络，有人打印求职资料，有学生放学后来做作业，有移民家庭参加语言课程，也有人参加儿童阅读、就业辅导和社区活动。对于没有稳定网络、没有办公空间、甚至没有固定住所的人来说，图书馆可能还是城市里为数不多可以免费进入、长时间停留又不会要求消费的室内公共空间。那么这一点呢，在西雅图尤为的明显。在一个咖啡店，一杯饮料可能就要5-6美元。商业空间越来越强调消费的城市里，真正无条件开放给所有人的室内场所并不多。图书馆的价值也因此逐渐从知识资源扩展到了公共空间。西雅图公共图书馆自己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前3个月，27个馆点接待了将近约90万人次的到访，比上一年同期增长7%。过去12个月有34万名活跃用户，说明实体图书馆并没有随着电子书和互联网普及而失去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本次税案中最大的一部分资金并没有简单拿去购买书籍。按照图书馆公布的方案，约2.29亿美元将用于开放时间、公共项目、安全和社区资源服务，约1.34亿美元用于建筑维护和翻修，6900多万美元用于馆藏，3800多万美元用于电脑、网络和技术服务。整个税案将在2027年至2033年的7年里为图书馆提供约4.8亿美元的补充资金，而现有专项税本身已经承担图书馆相关预算的大约1/3。从这个资金分布其实可以看出，现代图书馆最大的成本已经不只是买书，建筑需要抗震、暖气、空调、电梯需要维修，电脑和网络系统需要更新，网络安全需要投入，卫生清洁需要增加人员，馆内安全问题也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处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安全和社会服务人员的增加。近年来，美国很多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都遇到类似变化。由于图书馆是免费开放空间，无家可归者、精神健康困难者和药物使用者也会进入图书馆寻求休息、网络、洗手间和基本帮助。这就给图书馆带来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变化。图书管理员呢，原本接受的专业训练是图书管理、 信息检索和读者服务，而不是处理精神健康危机、药物过量或者行为冲突。但现实中，他们越来越频繁地面对这些情况。因此，西雅图增加安保人员和 Community Resources Specialist， 也就是社区资源专员，本质上呢，就是在承认一个现实：图书馆已经成为城市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从积极角度来看，这种转变呢，说明城市的公共机构能够根据社区需求变化进行调整。如果有人走进图书馆不只是为了借书，而是需要寻找住房资源、就业信息或社会服务，那么与其要求普通馆员承担这些任务，不如配备经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这不仅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也能够改善其他读者的使用体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原本应该由住房、公共卫生、精神健康和社会服务系统承担的压力，最终都集中到了图书馆？如果一座图书馆需要不断增加社会工作者、安保人员和危机应对资源，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城市其他公共服务系统没有完全接住这些需求。于是，图书馆专项税表面上是在支付阅读和文化的服务，实际上其中一部分已经承担了更广泛的社会治理成本。这未必是不合理的，但政府呢，应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因为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支付的图书税究竟在购买什么样的公共服务。那么同样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 4.79 亿美元这个数字本身。市长凯蒂·威尔逊提出最初是约 4.1 亿的美元方案，而市议会最终把规模提高到接近 4.8 亿美元。图书馆此前的报告也确认，市长三月提出 4.1 亿美元方案，随后市议会在四月批准 4.79 亿美元的版本进入八月投票，那么增加近7000万的美元并不是小调整。对于支持者来说，这代表城市愿意利用一次7年契税案提前解决长期积压的建筑维护、中央图书馆改造和服务需求，避免几年以后再因为设施老化追加资金。其实这种思路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2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9: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Mia。 让我们回到刚刚的新闻，图书馆呢，其实很少要求人们去证明自己属于哪一类的群体，也不会因为收入、年龄、职业或者住房状况的不同而改变进入的门槛。孩子可以来读书，老人可以来看报，求职者可以用使用电脑，新移民可以学习语言，无家可归者也可以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进入。它可能不是城市最显眼的基础设施，却是少数真正向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因此呢 ,4.79 亿美元税案的通过可以被理解为西雅图居民对公共图书馆的一次明确投资，但它同时也是对市政府的一张7年期的委托书。如果这些资金最终换来更稳定的开放时间、更安全整洁的空间、更丰富的馆藏、更可靠的网络和维护良好的建筑，那么每年193美元究竟值不值得，居民自然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但如果7年后人们看到的依然是维修积压， 服务缩减和不断扩大的下一轮水岸，那么问题就不再是西雅图居民愿不愿意支持图书馆，而是城市有没有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体系。选举解决了要不要投入的问题，却没有自动解决如何把投入变成长期价值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呢，才是这项4.79亿美元税案真正的考验。那么以上就是本条新闻的内容。
18: 好的，谢谢米娅。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Bellevue 轻轨新增免费接驳车。Bellevue 市中心推出了全新的免费轻轨接驳服务。自8月3号起，两辆蓝色电动的 Volkswagen 接驳车正式投入运营，为搭乘2号线的轻轨的乘客提供免费的最后一公里的接送服务。这项名为 Bellevue Light Rail Shuttle 的试点计划将持续至今年的12月，运营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的8点至下午6点。乘客无需预约或下载 APP， 只需前往 Bellevue Downtown Station 站外路边即可直接搭乘，每辆车最多可搭载7名乘客。接驳车的服务范围覆盖 Bellevue 市中心大部分区域，包括 Bellevue Square、Mandarin Bay Park、金融区、市中心公寓和酒店，以及 I-405 以东的 Overlake Medical Center、Lake Bellevue、Wilpeton 和 Spring District 等地。H-Mart、Ushimaya 和 Whole Foods 等热门商店也在接送范围内。接驳车会将乘客送往目的地后立即返回轻轨站，方便更多的旅客快速转乘。这项服务是对现有的免费接驳项目 Bellhop 的补充。Bellhop 自3年前推出以来，已累计服务超过26.5万人次，约一半乘客为 Bellevue 居民。与新接驳车不同， Bellhop 需通过 APP 预约或路边招手搭乘，服务时间也更长，工作日运营至晚上9点，周末同样提供服务。Visit Bellevue 表示，随着今年3月底2号线跨越 Lake Washington 正式通车， Bellevue Downtown Station 的日均上下车人数已增至约7400人次，较此之前翻了一倍，对接驳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因此推出了新的轻轨接驳车计划。该试点项目获得 Amazon 提供的15万美元资金支持，并由 Bellevue 市政府以及 Sound Transit 协助推广。项目能否在12月后继续运营，将根据乘客数量、公众满意度及后续资金情况决定。目前，两项接驳服务均由共享出行公司 Circuit 负责运营。Visit Bellevue 表示，新增接驳车旨在解决公共交通常见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乘客能够更方便地往返轻轨站与商业区、办公区和酒店，进一步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不过，目前接驳车尚未配备轮椅升降设备，相关单位表示，未来将评估增加无障碍设施的可行性。此次轻轨修通并不代表公共安全问题就此解决。对于许多人来说，真正影响是否愿意搭乘公共交通的，往往不是几十公里的主线路，而是最后那短短一两英里的距离。Bellevue 此次推出轻轨接驳车，看似也是增加了两辆蓝色的电动车，实际上却是在尝试解决公共交通中长期存在却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最后的一公里。Bellevue 近年来公共交通发展速度很快，今年 T-Line 正式跨越华盛顿湖与西雅图实现连接后， Bellevue Downtown Station 的客流量迅速翻倍，日均上下车人数也达到了7400人次。这说明越来越多人愿意尝试乘坐轻轨，也意味着新的问题随之出现。人到了车站后，如何顺利抵达真正的目的地？因此，这项免费接驳计划最大价值并不只是免费，而是降低了使用公共交通的心理门槛。过去，人们可能会想，我可以坐轻轨，但下车后怎么办？但如今，多了一项无需预约、不必下载 APP、直接上车即可乘坐的免费服务。这种无缝衔接的体验可能会让更多人愿意把轻轨作为第一选择，这一点其实也符合世界许多公共交通发达城市的发展经验。真正高效的公共交通从来并非只有一条轨道或者几条公交线路，而是形成完整的交通网络，地铁、轻轨、公交、 自行车、步行、共享接驳车彼此衔接，每一个环节都尽可能的减少等待时间和转换成本。对于乘客来说，他们不会把轻轨、公交和接驳车看成三个独立系统，而是一次完整的出行体验。标语此次采用的模式也很有特点，不同于传统社区巴士按固定路线循环，新接驳车采用的是小范围灵活运行的方式。乘客下车后告诉司机目的地，车辆直接送达，然后立即返回轻轨站接送下一批乘客。这种点对点的接送比固定线路更加符合市中心短距离高频率的出行需求，而且不需预约也是一个重要设计。很多共享交通工具虽然方便，却需要下载 APP、 注册账号、绑定支付方式，对于游客、年长者或者偶尔使用的人来说并不友好。标语这项服务采用了取消了这些步骤，实际上降低了使用门槛，也让更多第一次来到标语的人能够轻松体验。当然，这项试点目前规模并不大，只有两辆车，每辆最多搭载七名乘客，运营时间也仅限工作日上午8点到下午6点。如果未来客流量进一步增加，高峰时期是否需要排队等待？车辆数量是否足够？是否会因为绕路接送而影响效率？这些都是未来几个月试运营需要观察的问题，尤其是在午餐时间、下班高峰以及大型活动期间，两辆车能否满足需求仍有待实践检验。此外，目前服务时间也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轻轨本身运营时间比接驳车更长，而标语不少餐厅、购物中心和娱乐场所晚上依然十分热闹。如果乘客晚上9点搭乘轻轨到站，却发现免费接驳下午6点已经停止运营，那么仍然需要步行或自行叫车。相比之下，标语现有的标 Hop 服务一直运营到晚上9点，并且周末也开放。这也是为什么官方强调两项服务是互补关系，而并非相互替代。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计划获得了 Amazon 提供的$150,000的资金支持。近年来，大型科技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城市公共服务建设。一方面，这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企业员工本身也是公共交通的重要使用者。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试点结束后企业停止资助，项目是否还能继续？官方表示，是否延续将取决于客流量、公众满意度以及资金来源。这意味着这项服务未免能够长期存在，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意愿，还需要证明自身具有实际价值。因此，未来几个月我们将关注几个数据：有多少人选择每天搭乘，哪些区域最受欢迎，平均等待时间是多久，是否真正的减少了短途驾车，这些都才会影响年底是否继续运营。无障碍设施的问题也值得重视，虽然目前并没有搭载任何的轮椅升降设备，意味着部分行动不便人士仍然无法方便使用，但从未来一起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两辆车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城市的交通模式，标语这次试点能否成功有待年底数据验证，但至少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更多城市思考的问题：修建轨道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人能够愿意真正使用公共交通才是更重要的课题。如果未来这项服务能够根据运营数据不断优化，扩大覆盖范围，完善无障碍设施，并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它解决的将不仅是最后一公里，更可能会成为推动城市交通方式转变的重要一步。那么以上便是这条新闻的全部内容。
19: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 Meta 再撤一栋办公楼， Bellevue 版图继续缩水。 Meta 正进一步缩减其在华盛顿州 Bellevue 的办公版图，随着西雅图地区员工数量持续减少，公司资源全面转向人工智能。 Meta 已将位于 Spring District 一栋约 21.2 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正式挂牌转租。根据商业地产经纪公司 CBRE 的资料，这栋名为 Block 13的办公楼已于今年6月进入转租市场，这也是 Meta 在 Spring District 预租的第三栋被放弃使用的办公楼。事实上， Block 13过去2年一直处于空置且未完工的状态，外界早已猜测 Meta 可能不会入住。 今年初 ，Meta 还曾向 Bellevue 市政府提交施工许可申请，一度让人认为公司重新启动了该项目。然而，如今 Meta 最终决定将整栋大楼对外转租。对于此事 ，Meta 拒绝发表评论。Spring District 位于 Bellevue 市中心的东北部，是集办公、公寓和商业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Meta 自2018年起开始在此大规模扩张，陆续租下数十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并于2020年从 REI 购入一栋约4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随着疫情后远程办公成为常态，加上近年来连续裁员， Meta 开始重新评估办公空间的需求。数据显示，公司在西雅图地区员工数量曾于2022年达到约8800人的高峰，目前也已减少至约5600人。在扩张最激进的时期， Meta 原计划使用 Spring District 内七栋办公楼，并拥有另外五栋规划楼宇的优先扩建权。不过如今公司已经不仅将其中的三栋办公楼挂牌转租，其中一栋已经被 AI 公司 Snowflake 承租，还于去年10月呢正式放弃另外五栋规划楼宇的扩建权，象征其扩大大规模布局计划基本结束。 Meta 缩减办公空间的行动不仅发生在 Bellevue， 在西雅图市区公司近年来也陆续退出多数办公地点。分析认为， Meta 呢在西雅图地区的快速扩张曾与其大力投入元宇宙业务密切相关。公司在收购后持续扩大 Reality Labs 的团队，并在 Bellevue、Redmond 以及西雅图多地布局办公及研发设施，重点开发 VR 硬件与相关技术。不过呢，随着元宇宙战略的降温，公司重心全面转向人工智能， Meta 近年持续裁员也对普吉特湾地区造成明显影响。数据显示，仅今年 Meta 就在西雅图地区裁减了近1900名员工，其中包括845名 Bellevue 的员工。那么 Meta 再次放弃 Bellevue 的办公楼看似只是一次商业地产租赁的调整，但放在过去几年的背景下，它代表的是整个科技行业扩张逻辑的变化。几年前 Spring District 曾被认为大西雅图科技产业的新增长机， Meta 大规模租赁办公楼，购买物业，预留未来开发权，外界一度认为这里会成为继微软雷德蒙德区园区之后又一个大型的科技办公集群。当时各地的政府、开发商和周边商家都围绕着这一预期进行投资，认为未来几年将会有数万名的高薪员工每天在这里办公、消费和生活。如今呢，这种预期正在被重新修正。 Block 13挂牌转租这并不是 Meta 第一次缩减办公空间，而是近年来一系列动作中的最新一步。从放弃多栋办公楼到放弃未来扩建权，再到员工数量明显下降，这说明公司的调整已经不仅仅是疫情后的临时应对，而是对长期办公模式重新进行了定义。很多人容易把这一现象简单的理解为科技行业不行了，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观察 Meta 近几年的财报，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并没有因为办公面积缩小而同步恶化，相反，在控制成本之后，利润率反而有所改善。 AI 相关业务也成为资本市场新的关注重点，这意味着公司减少的并不是全部投资，而是重新分配投资方向。过去十多年，科技公司的竞争很大程度体现在抢人。为了吸引工程师，各家公司不断建设更大的办公园区、更好的员工福利、更丰富的办公配套。办公室呢，不仅是工作场所，也是企业文化和品牌的一部分。谁拥有最大的园区、最豪华的办公楼，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市场信心。那么疫情呢，改变了这一逻辑。远程办公证明，大量软件开发工作并不一定需要每天集中在办公室完成。企业开始重新计算，如果同样的研发产出可以依靠更少的办公面积完成，那么继续承担高昂租金是否还有必要？对于 Meta 来说，这种思考又叠加了另一层的变化。公司几年前呢，把大量资源投入元宇宙，为 Reality Labs 持续扩张团队，也因此呢，在 Bellevue 和西雅图等地快速租下大量的办公空间。当时 无论是VR设备的研发、硬件工程还是软件开发，都需要不断的增加人员。但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最初预期进行。元宇宙虽然仍是 Meta 的重要长期方向，却不再是资本市场最关心的话题。2022年底 ChatGPT 出现之后，整个科技行业迅速进入 AI 竞争阶段，资本、人才和研发预算开始向人工智能集中，企业管理层也重新调整资源配置。过去为元宇宙准备的大量办公空间开始显得过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 Meta 一边裁员一边又在大量招聘 AI 人才。实际上公司减少的是部分传统岗位，同时增加的是机器学习、大模型、芯片优化、基础设施等方向的人才投入，资源不是消失，而是在重新流动。对于 Bellevue 来说，这种调整带来的影响却是真实存在的。一家科技公司租下一栋20多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不只意味着几千名员工上班，这些员工呢会在附近吃午饭、喝咖啡、租公寓、健身、购物，也会带动公交客流、酒店入住率以及周边商业的发展。办公楼本身只是起点，它背后连接的是整个区域商业的生态。因此一栋办公楼长期空置，对于开发商来说意味着租金收入下降，对附近的餐厅来说意味着客流减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则可能意味着未来商业税收增长的放缓。那么我们知道，真正有韧性的城市不是没有企业的调整，而是在一家企业缩减之后仍然能够吸引新的产业、新的公司和新的就业机会。从更大的角度来看， Meta 这次放弃办公楼也反映出全球科技产业已经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过去十多年比拼的是谁扩张得更快，那么如今呢，比拼的是谁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办公面积不再是企业实力的象征，人才质量、 AI 能力、研发效率和资本回报率正在成为新的竞争指标。未来几年人们看到的或许不会再是一栋栋不断新建的科技办公楼，而是更多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命科学等领域展开的新一轮产业竞争。所以 Meta 缩减的是办公空间，但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整个科技行业的发展逻辑。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8: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男子承认纵火25次，华州 Spokane 山火案升级。涉嫌引发华盛顿州 Spokane 地区灾难性山火的一名37岁男子正面临更多的纵火指控。检方最新披露，这名嫌犯在被捕后承认，自去年7月以来，他曾在 Riverside State Park 及周边地区纵火25次。目前，调查人员已确认其中至少4起与他有关。这名男子于本周一在西斯波坎区住所被捕，检方指控他于上周六故意点燃了造成重大灾情的 Old Trail 山火，目前因一级纵火罪被关押在斯波坎县监狱，保释金为$100万， 并将于周四下午出庭。调查显示，一名住在 Old Trails 山火起火点附近的居民案发当场天中午看到嫌犯在现场神情紧张，因此向警方提供线索。虽然他当天曾两次被执法人员拦下盘问，但都被放行，直到周一才正式被逮捕。根据法庭文件，嫌犯供称，他为了这场山火策划了大约两周，并特意选择在高温、干燥且风势强劲的一天纵火。他还表示，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前后再次纵火，引发另一场山火，迫使附近住宅和公寓居民立即撤离，其中甚至包括他自己居住的公寓。检方已申请新增4项一级纵火罪指控，并表示随着调查深入，不排除提出更多的刑事指控。调查还发现，这名男子曾有严重的暴力犯罪前科。2010年，他在亚利桑那州因洗碗争执枪杀父亲。2012年，承认过失杀人罪，被判刑12年，服刑后于2020年获释。嫌犯告诉警方，自去年儿子出生后，他开始难以应对生活压力，这也是他精神状况恶化的原因之一。截至周四上午，斯波坎地区3场大型山火累计烧毁面积已超过15平方英里，造成近850栋建筑受损或被毁，超过6万人撤离。目前部分地区仍维持最高级别的强制撤离令，火势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斯波坎县警长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山火造成居民死亡，但救援和灭火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所以当一场山火烧毁的不只是森林，而是数万人的生活秩序时，人们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解释灾难的原因，比如雷击、干旱、强风，人们会感叹自然无情。但如果调查发现竟然是人为纵火，而且还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复实施，那么愤怒就会迅速超过悲伤。斯波坎地区这起山火案件之所以能够引发巨大的关注，并不仅仅因为烧毁了超过15平方英里的土地，导致6万多人撤离，更因为检方披露的细节令人震惊。嫌疑人不仅承认为了制造大火提前策划大约2周，还表示自己故意挑选高温、干燥、大风天气纵火，因为知道火势一定迅速扩大。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还认为火焰既强大又美丽，并相信纵火很容易逃避追查。这已经不再是冲动犯罪，而是一种经过思考后的蓄意行为。案件目前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最终会增加多少纵火罪，而是调查显示这名嫌疑人自去年以来竟然纵火25次，而警方目前仅确认其中4起与他有关。如果这一数字最终得到证实，那么意味着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一个持续纵火的人竟然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实施犯罪，却始终没有人能够及时阻止。公众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直到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案件才真正的浮出水面？当然，这并不是说警方没有工作。事实上，山火调查本身就是刑侦领域最困难的工作之一。绝大多数山火发生在偏远地区，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火焰本身又会烧毁大量的证据。即使确认属于人为纵火，要进一步锁定具体嫌疑人，也远比普通的刑事案件困难得多。许多纵火案最后只是停留在人为造成的结论，却无法找到真正的实施者。然而，这起案件仍然暴露出一个现实，连续发生的人为山火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的信息共享与关联分析？如果一个地区短时间内不断发生性质相似的纵火事件，执法部门是否已经建立起针对连续纵火犯的风险分析机制？不同案件之间能否通过时间、地点、天气条件、点火方式等信息建立联系？如果能够更早识别这些规律，也许就有机会在灾难扩大之前发生嫌疑人。嫌疑人的供述同样值得认真分析。他说，自己总会随身携带香烟或大麻，为的是一旦有人发现自己携带打火机，就可以解释成只是准备抽烟。这说明他非常清楚纵火调查会关注什么，也提前考虑了如何降低自己的嫌疑。很多会把纵火犯简单的理解成为一时冲动，但事实上，不少连续纵火案件都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如何选择地点，什么时候点火，如何离开现场，怎样避免留下证据，往往都是提前考虑过。这也是为什么连续纵火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高于普通的故意毁坏财物。一次纵火可能会毁掉一片树林，连续纵火则会不断地消耗消防资源，增加居民的心理压力，迫使整个地区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

0: 更值得讨论的是嫌疑人关于生活压力的解释。根据警方披露，他表示自去年儿子出生以后，自己越来越难应付生活压力，精神状况逐渐恶化。生活压力确实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这一点没有争议。新生儿带来的经济压力、睡眠不足、家庭压力增加，都可能会让部分家庭面临巨大挑战。但压力本身从来都不能成为纵火的解释，更不能成为纵火的理由。现实中，绝大多数经历相同压力的人，最终会寻求帮助，调整生活，或者默默承担，而不是故意点燃森林。司法系统当然需要了解精神人嫌疑人的精神状况，因为这关系到刑事责任能力，也关系到未来是否需要接受精神治疗。但无论是否存在心理问题，只要能够证明其具有明确的计划能力、判断能力和规避侦查意识，这些都能成为法院判断其责任的重要依据。事实上，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他提前了2周策划，选择最佳天气，挑选易燃地点，准备演示工具，这些行为都本身都已经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令人行为控制能力。而另一件令人关注的事情是嫌疑人的犯罪前科。2010年，他因枪杀父亲入狱，服刑多年后获释，如今再次涉嫌造成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公众很容易会因此产生一个疑问：是不是释放得太早了？实际上，刑事释放制度并不根据公众情绪决定，而是根据法律规定执行。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是否应该永久关押，而是对于具有严重暴力犯罪历史的人，在重新回归社会后，是否建立了足够的持续风险评估和心理支持体系。所以，这起案件最终留给社会最大的提醒，或许是：山火从来都不只是自然灾害，当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人为恶意行为所造成的破坏也会被无限放大。防范山火不仅需要消防员冲向火场，也需要司法系统提高震慑力，执法部门加强预警，社区居民保持警觉，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守护那些看似平静却极其脆弱的森林与家园。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条新闻的所有信息，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这场山火以及嫌疑人的最终判决。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西雅图已禁止超市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因人定价。8月6日，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与市议员亚历克西斯·梅赛德斯·林克、迪安娜·福斯特共同发布公平与透明定价的提案，准备限制大型媒体、大型实体和线上食品零售商利用就业状态、浏览记录、社交媒体活动、聊天机器人对话等个人信息，向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价格。活动优惠券、老年人或退伍军人折扣以及公开透明的促销仍然允许。提案于8月7日进入市议会委员会讨论。西雅图市政府称，一项包含西雅图消费者的调查曾发现，Instacart 测试人工智能定价时，同样商品可能向不同顾客显示明显不同的价格。这一问题并非西雅图独有，华盛顿州议会2026年也曾提出类似法案，针对利用个人数据进行监控式定价以及商品价格动态调整的问题。州级提案还专门讨论了电子货架标签以及算法定价透明度。西雅图最近的一项超市价格新规，乍看之下呢，似乎只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消费者保护政策，但它真正触及的问题，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物价监管更加深远。根据市政府提出的方案，大型超市和线上食品零售商未来不得利用消费者的就业情况、浏览记录、社交媒体活动以及其他敏感个人信息，为不同顾客制定不同价格。简单来说，同样一盒牛奶，同样一袋面包，在同一家商店里，不应该因为算法判断你比较愿意多花钱，就卖给你更贵。这背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新概念——个性化定价。过去，人们买东西时对价格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了解，商品摆在货架上，标价是多少，大家看到的就是多少。当然，不同时间也可以促销，不同商店可以卖不同的价格，会员可能有会员折扣，也可能存在优惠券。但至少这些规则是公开透明的，消费者知道为什么便宜，也知道怎样才能获得优惠。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这一规则。今天的零售商拥有的信息远远超过了20、30年前。你在网上搜索过什么？浏览了哪些商品？ 在某个页面停留过多长时间，经常去什么商店，住在哪个邮编区域，使用什么设备，过去买过什么东西，这些数据理论上都能够被商业算法分析。如果这些信息只是用来推荐商品，例如你经常买咖啡，于是购物网站给你推荐咖啡豆，大部分的消费者可能不会特别反感。但如果算法开始回答另一个问题，这个人最多愿意为这件商品付多少钱，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过去的商业逻辑是一个商品寻找合适的价格，未来则可能变成一个消费者对应一个价格。这就是西雅图这项政策真正想提前阻止的事情。市政府提出一个非常直观的原则：同一件商品在同一家商店里，不应该因为推购物车的人不同就出现不同的价格。从消费者角度来看，这个原则很容易获得支持，因为市场交易能够正常运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价格透明。你走进一家超市，看到苹果每磅2.99美元。就能够决定买还是不买，也能够拿出手机看看附近另一家商店是不是2.49美元。消费者拥有比较价格的能力，商家之间才会形成竞争。但如果价格开始高度个性化，这种比较机制就可能被削弱。假设两个人同时打开一个购物平台，一个人看到某种商品售价8.99美元，另一个人看到10.49美元。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看到什么价格，那么消费者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判断市场价格的能力。商家知道你愿意支付多少，而你却不知道别人支付多少，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越来越不对称。这也是为什么算法定价已经开始从一个科技问题逐渐变成消费者权益问题。当然，支持动态定价的人也会提出一个合理的观点：价格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航空公司几十年前就开始实行动态定价，同一班的飞机，同样的座位，有人可能支付300美元，有人支付700美元，酒店也是如此。演唱会、网约车、旅游景点，甚至停车场，都可能根据时间、供需和客流调整价格。那么，为什么超市不能够这样做？这里最大的区别是商品性质的不同。机票和酒店属于相对低频消费。而且消费者通常有一定的选择空间，你可以换一天出行，你可以换一家酒店，但食品却属于生活必需品。一个家庭不能因为今天牛奶价格太高就决定未来2个月不吃饭，尤其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本来就更高。如果生活必需品也进入高度个性化的算法定价体系，价格歧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能明显扩大。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不一定会帮助穷人更便宜一点。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个性化定价，会认为企业可能根据收入提供差异化优惠，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但商业公司的目标通常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如果算法发现某名消费者住在较富裕的地区，经常购买某个品牌，又很少比较价格，那么系统完全可能判断这个消费者对价格不敏感，可以多收一点。甚至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例如一个消费者经常在晚上10点以后购买婴儿用品，算法可能判断这个人有小孩，而且购买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对价格更加不敏感。如果商业系统能够利用这种信息提高价格，那么所谓个性化服务就可能变成个性化的收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全新的概念。企业一直希望知道每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也就是一个人愿意为商品支付的最高金额，过去实现这一点非常困难，商家只能通过优惠券、会员制度或者不同地区定价大概区分消费者。但人工智能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让企业第一次有可能把这种判断细化到个人。这也是为什么电子货架标签开始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电子标签本身呢并没有问题。相比工作人员每天更换纸质价格标签，电子标签呢能够减少人工的成本，也能够快速调整价格。如果超市晚上准备打烊，把当天卖不完的面包自动降价30%，其实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技术应用。它既减少食物浪费，也让消费者获得优惠。但问题在于，同样的技术也可以用于快速涨价，比如午饭时间多，三明治价格上涨， 天气突然变热，瓶装水马上涨价，甚至系统检测到某个消费者进入商店，就像他的手机或者购物 APP 显示另一个价格。技术本身呢，没有价值判断，关键在于规则如何设计。因此，完全禁止电子标签未必是最好的办法。真正需要限制的是不透明以及基于敏感个人信息的差别定价。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西雅图此次提案实际上采取了相当有限的做法。它并不是禁止超市调整价格，也不是要求所有商店永远保持统一价格。传统的优惠券啊、老人折扣这些公开促销仍然是允许的。也就是说，政府真正试图建立的是一条边界。商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价格，但不能偷偷根据你是谁来决定你应该付多少钱。这条边界未来可能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呢，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是没有必要把所有零售商也描述成是总利用算法来欺骗消费者的。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呢，市场争论其实已经不仅仅的是属于城市，今天是食品，明天有可能是保险、住房、酒店、医疗，甚至教育服务。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判断一个人的消费能力和行为习惯，整个社会迟早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企业究竟可以用我们的个人数据到什么程度？未来更现实的问题可能是，当这些人他是可以知道足够多以后，会不会开始决定我们每个人应该支付什么价格？如果答案是可能，那么价格透明、数据隐私和消费者权益之间的间隙，就必须在技术全面普及之前被认真讨论。对于西雅图来说，这或许正是这项政策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那么，以上新闻内容是由 Coco 和 Mia 为您播报的。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8: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资深音乐人林东先生，欢迎
10: 大家好，
9: 林东先生。
10: 华人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苏台长好。
9: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林东先生啊。那林东先生呢，他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他是集作曲、编曲、音乐制作、键盘演奏和音乐教育于一身，拥有30多年的音乐创作和演出的经验。他曾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非常6+1》《向幸福出发》等知名节目的现场乐队的

0: 知名歌手郑绪岚等众多著名的歌手合作，并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影视配乐和城市形象音乐作品。这个林东先生的简历非常长，我就今天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那么是我们的荣幸啊，能够请到林东先生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
1: 谢谢苏台长。咱们今天就讲故事，聊一聊，聊聊家常，拉家常。
0: 对，这个林老师，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所以您在中央电视台就是最难忘的，或者说最让您骄傲的时刻是什么？
1: 其实我参加过各种的在中央电视台的各种栏目的录制啊，包括一些现场直播呀，什么演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最让我难忘的有几件感慨的事

小的时候听他们歌，他们的歌曲长大的，比如说什么完结时谢丽斯啊，郑绪岚呀，蒋大为啊，他们这些知名的歌手，他们唱的脍炙人口那些歌曲，我听他们。

0: 是我人生的莫大的荣幸。
1: 嗯，然后谁是您觉得最荣幸合作的人？
0: 最荣幸合作的我觉得应该是郑绪岚老师。
1: 哦，
0: 对，他从唱那个太阳岛上啊，
1: 是是是，
0: 还有唱那个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啊，
1: 嗯，
0: 然后他的那个包括大海啊故乡这些他的金曲特别的多，
1: 嗯，
0: 而且他就是特别受人尊敬的一个老艺术家，他到现在还很厉害，我们给他演出他一个人唱20几首歌，
1: 哇，
0: 自己主持，然后非常的自律，非常的现在还唱非常好，所以我们个人的私交也特别好。
1: 嗯，太好了。那您从福州到北京然后再到全国的舞台，那您的音乐人生是怎样开始的？
0: 这个故事还挺长。是这样啊，我出生在那个我们福建省福清啊，福清的一个小镇上，然后呢我其实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知名企业家曹德旺，我们是真正的老乡。
1: 哦，
0: 包括那个曹德旺的老师是我妈，我妈妈是在我们那个高山镇的那个中心小学，我爸爸我妈妈都在那当老师教课教书。
1: 嗯，
0: 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见过钢琴的，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学里面只有一台脚踏风琴啊，我妈妈是幼师毕业的嘛，
1: 哦，
0: 幼师毕业的，然后她会一点，
1: 嗯，
0: 然后我就可能从这个就得到了启蒙。
1: 嗯，
0: 然后小的时候就有一些音乐天赋，所以因为我妈妈当老师，我各种表演啊可能我就有便利条件嘛，上台啊都有。然后呢真正转折点是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舅舅是在那个省会福州，他的歌舞团他当团长。
1: 嗯，
0: 然后他一看我有音乐天赋，他就从团里借了一把双簧管，然后

0: 真正是学钢琴的话，是从我上大一才开始的，然后我苦练了4年的钢琴。他们好像原来说钢琴需要童子功，但是没有童子功，我觉得你只要肯花时间，你也能够把钢琴练好。我的也建议是这样
1: 所以您的音乐启蒙老师是你妈妈，还是您舅舅，还是？
0: 的。应该算我妈妈，
1: 哦，是你妈。
0: 对，我妈妈从小启蒙我，然后我舅舅是伯乐。
1: 所以你妈妈不仅培养了企业家，也培养了音乐家。
0: 音乐家谈不上，我现在还只是个普通音乐人。
1: 音乐人不 要，
0: 我是幕后音乐工作者，幕后的音乐民工。
1: 您太谦虚了，然后就是您从福建最早组建那个电声乐队，到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节目的现场乐队的键盘手，那回顾您几十年的音乐道路，您觉得哪个决定改变了您的人生？
0: 这个原因自于我当时，当然在福建那会儿，我们组建电声乐队的时候也各种做夜场演出啊，然后呢，一边演出我一边还创作，然后呢，正好当时我创作了一首曲子，我的作曲我编曲，然后拿到了全国的一等奖，拿到全国一等奖，然后我当时就想，那要到北京领奖了嘛？然后我当时想，我就既然领奖，顺便在北京学习学习，然后不行的话再回来。我在福建还是通过学习，我在福建还是能够还是

0: 虽然他们虽然是成为明星啊，但是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明星架子，我觉得对我都特别好。
1: 是，您长期担任《同一首歌》《非常六加一》《向幸福出发》等著名节目的现场的键盘手，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您在这些著名的节目，工作的时候难忘的时刻？
0: 可以。怎么说呢？到了北京以后呢，我认识了一个原来著名乐队的吉他手，叫龚明。他是原来中国最早流行乐队的特别有名的一个乐队，叫萤火虫乐队的。然后呢，当时同一首歌演出的时候呢，他那个萤火虫主要的乐手都参加这个节目。

经常有这种活动啊，有演出啊，他们就会叫上我去。当然，我觉得跟同一首歌去演出是特别好，但因为它是国家级的嘛，然后到各地的接待，各种的条件都是非常友好的，非常啊，这个对我来说也

0: 当然，我们现场乐队伴奏就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你看，比如说一些明星大腕，他们有的时候也有唱错的时候，
1: 是，
0: 也有唱跑。

0: 改节奏，
1: 嗯，
0: 马上跟上，
1: 嗯，
0: 那或者说你如果说唱歌呼吸，或者说那个，或者是有的甚至唱跑调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赶紧就得从键盘上找，哎，高了还是低了，高了就往上，低了就往下加，

0: 能够化解一些台上的一些尴尬。这个是我们做一个职业乐手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吧，可以这么说。
1: 那您就是既是作曲、编曲、制作人，然后也是现场的键盘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样平衡成就他人跟表达自己这两种角色？
0: 如果是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那肯定是成就别人，因为你得完美的配合。你如果你在配合中间，你如果出现错误的话，以后人家就不找你了。你得让首先得让人家满意，而且我们是表达成就别人，要让他能够锦上添花，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职业乐手必须要能够做到的一个问题。当然，如果说要在表达自己的话，那就是你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上面去表达。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你的创作、你的原创，这些才能真正的表达自己。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1: 对，那您曾经跟那个王菲、杨坤、沙宝亮、郑绪岚等著名歌手合作，那么有没有您特别难忘的经历？就是跟这些明星合作的时候的。
0: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合作分好几种啊，也有伴奏过，只要伴奏过也就算合作过了。对，还有一种是演出，演出像那个杨坤、沙宝亮他们没火的时候，沙宝亮他当时做原创，就找我们乐队给他排练，然后去酒吧去演出，唱他的原创。像杨坤当时是他参夜总会一结束就过来找我们玩，然后呢，我们一看到他来了，他是个唱将，那时候就唱得很好，我们就认为公认的他唱得特别好，然后就让他上台。他那时候就写了，那时候就写了100多首歌，当时一直没有没人发现他。对，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是看到他怎么签公司，怎么火起来的，包括沙宝亮，他唱那个《暗香》，之前也是，因为北京音乐圈也不大，也就我们当时一帮人都是活跃在酒吧这些那个，然后其实我见过的那个明星跟合作过的明星，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你想，我们录制栏目的时候啊。不仅像那个相信不说，不仅像非常六加一，不仅像还有像开门大吉，其实经常会请来很多的嘉宾，很多的嘉宾，那各种各样明星嘉宾，各种什么样嘉宾都有。其实合作的很多，但他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我跟他在合作，为什么？他们有的时候嘉宾现场，他是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到哪站起来说唱就唱，然后。那我们有的时候是，如果是乐队在这个做现场节目的话，那我得迅速去就先找出他唱什么调，然后呢跟乐队有一些比划手势啊，专用手势，比如说比个一就是 C 调，比如说比个 D 就是 D 调，降 E 是这样啊，这个然后大家马上就乐手就即兴就能跟上了。那如果说有的时候节目，不需要乐队，但是需要一个专业的键盘手，他只要一个人，那你一个人你就直接就得跟上伴奏，所以。

0: 知道他说唱就唱的明，他们唱的是什么调，你马上能找着。还有你唱的调，你会跟上伴奏，你的和弦能跟上，这个就是跟你的天赋、跟你的耳朵、跟你的积累，这些经验都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你说，其实我合作过的明星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但是当然关系比较密切、合作比较多的，那可能就有那么几个是这样。
1: 您还从事音乐教育十几年，培养了很多的年轻的音乐人。然后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这方面的经历？
0: 我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当过几年的老师，也在那个吴彦斌办的那个牛班艺术牛班音乐学校里面也当了几年老师，主要教的是即兴伴奏和编曲，还有那个，当然我也帮他们组建合唱团，然后改编那个把流行歌改编成那个合唱曲，四部合唱这些东西。然后我其实讲几个故事啊，就是当时你想这个在现代音乐学院的话，那个年级那些学生年级还稍微小一点，但到了牛班音乐学校的时候啊，大部分来学习的其实都是成年人，包括他们做 IT 行业的，包括各行各业的，很多他们来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学你也知道，学习古典钢琴的话，那学习古典钢琴相对会比较枯燥一些，
1: 是，
0: 相对比较枯燥一些。他每天各种

0: 哦，这个另外一首其实过一首一首然后一首，就是他只会演奏。
1: 嗯，
0: 其实像那个真正他们要的，他们很多成年人来学，并不是要的是这些东西。那他们要做到什么呢？哎，我拿起钢琴来，我能玩儿。其实学音乐呢，怎么说呢？这个学音乐和会玩音乐，这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我教的就是他们怎么去把那个钢琴键盘怎么玩它，啊，要学会，让他们学会一些底层的逻辑，怎么样用最快的捷径去了解那个和声结构，包括了解你这个怎么样去即兴伴奏，啊，说到这个还有一个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即兴伴奏和即兴演奏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即兴伴奏是就是前面您说的成就他人，
1: 嗯，
0: 怎么样即兴给把别人伴奏好，
1: 嗯，
0: 那即兴演奏呢是比较自由的，自由那个可以算成就自己了，
1: 嗯嗯嗯，
0: 可以自由发挥，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可以来天马行空，可以不受束缚的，
1: 是。
0: 但是你如果说是即兴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学习这个键盘的时候啊，那想，哎，那我想学弹唱怎么样？
1: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荣幸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著名的音乐人林东先生。那林东先生呢，长期在中央电视台一些著名的栏目担任那个
0: 现场键盘手。
1: 那您也是创作型的那个就是音乐人啊，就是不仅自己就是担任给他人演奏呢，以自己也创作很多歌曲啊，那还从事音乐教育。那您创作过很多流行的歌曲，包括影视那个配乐啊、城市形象歌曲啊、广告音乐啊、佛教音乐等等。那就是我其实蛮好奇，就是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灵感，然后能够为这么多不同就是类别的这个歌曲能够创作啊？
0: 怎么说呢，这个也是得靠常年的积累。
1: 嗯嗯，
0: 因为我以前有个习惯，比如说我想到哪句歌词，我就顺手把它记下来，想到哪个旋律，我就顺手把它也记下来。
1: 啊，
0: 这样的话你以后你再翻起来的话，就是原来的灵感你再整理一下，积累一下，你可能就慢慢就多了。要不然的话，你当时想，有时候做梦梦见一个好听的歌曲，你一醒来，哎，不行，忘了，那就不就浪费了吗？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在坐车的时候，或者在旅行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些想法，一些旋律在脑海里就有了。有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积累下来。

0: 当然影视配乐我觉得是这样啊，它主要给我灵感是画面，它的影视情节还有画面给我带来灵感。它我一看到那个画面以后，基本上那个大概的音乐构思就有了。然后如果说是做那个创作我个人自己的单曲也好，或者是那个我说的那个形象歌曲也好，这很多也是主要是量身定制的啊，包括我给我们家乡还写了方言歌曲，啊，那这个方言歌曲呢，主要是怎么说呢？一个是我当时做了一个 demo，一个是主要有家乡情怀嘛，家乡情怀，我想，哎，把这个家乡的一些有些顺口溜能够写到歌里去，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当时也没想到那么多，后来没想到我把这首歌一给到那个文旅局，那他们就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好，后来就批了这个项目，我就开始制作了，就很顺利。后来他们帮我拍，呃，他们拍，帮我把我这首歌作为他们的我们福清的那个城市形象的那个宣传。后来可以说这首曲子，只要大家应该知道，福建福清啊，福清人还是走遍全世界的，到哪儿都有福清人，有这么说啊。然后呢，所以说这首歌当时还是引起了挺大的轰动的，特别是因为我在北京啊，他们那些我们同乡会啊，还有那个包括福州的十亿同乡会，他们都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唱这首歌。他们有的听到家乡熟悉的语言，从小熟悉的语言的时候，他们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好多人都，
1: 能不能跟我们现场，就是
0: 我现在因为我
1: 唱一下，
0: 唱的话，
1: 哼一下一
0: 那
1: 下，
0: 首主要是 rap 说唱的，
1: 没关系啊，
0: 说唱的他是这样，用
1: 让我们体验一下，
0: 就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歌词，就是去哪里，去福清去。卡溜，卡溜什么意思？就叫去玩儿，然后呢，那个来喝酒，大家都是朋友。我用我们福清话是怎么说呢？叫到了叫呼枪，叫呼枪，叫卡溜，你做酒，大家都是朋友。哎，这个就是很地道的福清。既然有也有福清人的豪爽，就来，大家一起喝酒，大家都是朋友啊，好热情好客。我们福清人的这个性格都体现出来了，然后中间还穿插了很多介绍福清的美食，各种好吃的东西，歌词全在里头。如果大家那个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去搜一下福清文旅局的那个官方账号，那里面有，
1: 就是您的歌曲叫《福清我爱你》，还有去福清卡溜，对吧？
0: 对对对，
1: 等等啊，那。您创作了这些歌曲之后，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有趣的故事？因为您刚刚也提，就很多人听了会热泪盈眶啊，或者怎么样？
0: 对，这个就是这样，那个。

0: 加微信，
1: 嗯，
0: 然后跟我谈家乡，谈家乡，谈谈那个，他们就觉得我是给家乡争光了，为家乡做出贡献的，所以这个事我也觉得挺让我挺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当然我不是歌星，也不是明星啊，我是只能算是一个唱作人，然后把家乡想对家乡的这种情怀

0: 跟我们苏台长联系一下，我们可以聚会聚一聚，聊一聊。
1: 那你也就是创作很多歌曲，然后呢也获得了作曲的大奖，也参与了很多国家级的大型的演出、重要活动。那就是能介绍一下您这个作曲的大奖，然后是什么歌曲，然后当时是什么样的感想？
0: 当时就是去北京北漂之前，那个当时，我跟一个朋友合作作词嘛，然后写了一首关于台湾的一首歌，叫《宝岛》。宝岛，然后那个，当时我，然后编曲完了以后，录音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就送到北京参赛了。后来我才知道，哎呦，居然给我了一个一等奖。对我来说特别一个，对，还是全国一等奖。当时是整个不仅是全国，但是还有港台、东南亚的所有的作品，然后我在里面达到了那个一等奖。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个真正是人生的转折点，它让我决定了开始北漂的过程。然后一漂就漂在北京漂了30年。
1: 所以这个是您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的敲门砖是吧？可以说是，
0: 应该算是敲门砖，也是转折点。对。
1: 太棒了我们也八卦一下，就是您跟您太太是怎么认识的？
0: 这个是也很奇怪，也是缘分吧。因为我太太是原来我姐的同事，然后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然后认识以后，后来我们，后来我去深圳看我姐，我姐就正好她也在，后来就慢慢就熟悉了嘛。后来她又调回北京工作了以后，我们就联系多了，多了就后来自然而然就，
1: 您太太对您的支持跟帮助是的重要性怎样？
0: 这是确实是

0: 接触人才，这个您接触的地方本身是您的接触，然后您太太是帮您就是，整理这些。
1: 对，你在接触，你不会表达，也不行，不会整理，你这，所以说这个我各种，包括以前帮别人做过的专辑啊，
0: 对，
1: 各种留存的资料，包括我的获奖证书啊，
0: 嗯。
1: 这些都是作为杰出人才很重要的一些材料。那些幸好我当时虽然在北京经过好多次搬家，但我这些东西都留着，
0: 嗯，
1: 包括当时对我的报道、报纸的报道啊。包括各种的那些，原来最早那时候，那个只有报纸报道，没有网络报道，有些在网上是找不着的，他就要去整理这些原来的获奖资料，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找当年我们这个举办这个他们举办这个全国青少年文学艺术作品大赛的这个报道资料，那是包括李鹏当时的题的字，这些资料都要准备整齐，这样才能证明我这个当年的那个获的奖是真实有效的。
0: 所以这个，贤内助，这个把您这个不管是包装还是表达出来，然后能够，被美国这边认可，就是认可您是杰出人才，这是对您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对，这是全靠他的，就是没白忙，没白忙。
0: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著名的音乐人林东先生。那，如果您是福清人，可能您听过那个
1: 去
0: 福
1: 福清
0: 清，
1: 卡溜，去福清卡溜。
0: 去福清卡，哎，福清我爱你是吧？
1: 福清我爱你是唱普通话的，
0: 哦，唱普通话的
1: 对对，方言歌曲就是那首去福清卡溜，对。
0: 福清我爱你，你能唱几句吗？
1: 那个当时是二重唱的，啊，父亲我爱你，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对。
0: 那您觉得您的这些为福清唱的创作的歌曲对，给福清带来了什么？有没有就是更多的人就爱上了福清？
1: 反正这个，文旅局他当时帮我推出这首《去福清卡溜》以后，那个好像福清的旅游人数好像是有多，但是我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啊。
0: 然后您还创作了一些佛教的歌曲，然后您是佛教徒吗？还是就是对，
1: 我是也不能算完全的佛教徒，但我是怎么说呢？我是比较相信这个做功德的。

0: 一个女孩，她专写了几千首的佛教音乐，
1: 嗯，
0: 然后呢，我不仅帮她编曲，
1: 嗯，
0: 然后有些还让我来帮她演唱，
1: 嗯，
0: 然后好几首我演唱的曲子在好几个寺庙里面都是作为他们的那个反复播放，当然这个是，
1: 哦，
0: 这个是纯义工，因为我自己家里有录音棚，有，
1: 哦，
0: 有设备，然后这个，
1: 嗯，
0: 因为我这个我是不收费的。
1: 哦，
0: 对。

0: 您在国内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然后就是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这么大牌的节目就是工作，然后呢还长期担任那个教育工作，就是培养很多人才。那么就是说哪阵风把你从北京就吹到了西雅图？就是为什么就是决定到西雅图来？
1: 首先呢，我18年还是19年，我就来西雅图来旅游过。

0: 我还来了西雅图一次，
1: 嗯，
0: 也是顺来这边那个湾区去来讲座，顺便到这边来，因为西雅图有朋友嘛，
1: 嗯嗯，
0: 到这边来待一段时间。后来发现

又有浓厚的艺术气息的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西雅图。所以我这个杰出人才获批以后呢，我首选就选到了西雅图。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让我能够有，原来可以说是在国内是外向型，比如说你演出啊什么都是弹琴嘛，都是外向释放，然后来到这儿呢，我们就是开始内敛，能够让你静下心来。我觉得这个，然后跟还有个这个这么好的，这西雅图有雪山，有大海，有森林，有湖泊，啊，这个气候又非常适宜。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能让我静下来思考，然后能够把我这个30多年来的音乐的经验，还有我的教学经验，我想到那个总结总结，

0: 这里喜欢音乐的人能做一些贡献吧。
1: 嗯嗯，有没有想过把这个同一首歌还有非常六加一这样的传奇在西雅图复制？
0: 那这个我可能还目前还没想到这么多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得有
1: 慢慢来，
0: 庞大的庞大的资金，还有
1: 庞大资金
0: 这个需要目前好我没有想到，这个是商业方面的。
1: 嗯嗯嗯，
0: 我只想好好做音乐。
1: 嗯
0: 对。
1: 然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就是相当于您就是在音乐方面的才华，然后还有就是您这么多年就是培养音乐人才这方面，就是怎么在西雅图能够继续你的就是梦想。
0: 我的打算是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过那个事故啊，有没有遇到过那个什么什么故事？
2: 哦，对对对，
1: 对这个忘了跟大家
2: 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对
1: 对, 对，是这样啊，就其实我在国内可以说是常年经常都是在国家级的舞台上，
2: 嗯，
1: 包括音乐节、演唱会啊，都舞台中间都是啊，灯光啊，那个都是华丽的舞台，各种演出啊，包括你看像北京的各大演出场所啊，
2: 嗯。
1: 我几乎都演遍了，像人民大会堂啊，
2: 嗯，
1: 那个音乐厅啊，这个国家音乐厅啊，包括这些我几乎大的场馆都演遍了，
2: 嗯，
1: 然后跟北京的各大院团、国家级的院团，像什么中国歌曲舞剧院啊，那个中央民族歌舞团，
2: 嗯，
1: 这些都有，包括东方歌舞团都有合作，
2: 嗯，
1: 然后还包括那个和国家级的各种交响乐团。我们是电声乐队嘛，他们是交响乐队，我们是在一起也有过很多的合作。那当然尤其是跟东方歌舞团的合作是特别的多，
2: 嗯，
1: 因为东方歌舞团的音乐总监洪斌老师呢也是春晚的好几届春晚的音乐总监，
2: 是，
1: 所以他特别信任我，经常我会参加他们的，不仅参加他们的巡演，他们的那个一些演出，还有甚至一些国家级的一些政治任务的演出，
2: 嗯，
1: 啊，包括他们自己串的这多元化的啊，包括他们自己的那个音乐剧的演出，当然我都是作为乐手、键盘手参加的。有一次是特别惊险，当然他因为洪斌老师特别信任我，
2: 嗯，
1: 啊，然后那个有一次他们团的一个王牌栏目叫《东方》。

0: 给我打电话，就剩两天的时间，
1: 嗯，
0: 一整台节目几十首歌，
1: 哇，
0: 然后而且没有时间排练，
1: 嗯，
0: 给了我一堆谱子，
1: 嗯，
0: 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那个演出的音乐，然后我就在两天时间里面就迅速把这些歌熟悉了一遍，结果上台演出零失误完成了，
1: 嗯，
0: 然后呢，这演出演

0: 这个喊救了。当时所有人都起立给我鼓掌，但是我觉得，哎呦，这个让我觉得，这个救场如救火，我觉得特别，这不可以说是我这不几十年的功夫没有白费啊，可以这么说。
1: 嗯，你每天都练吗？就是
0: 现在倒没有每天都练习，因为几十年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
1: 是是是，
0: 肌肉记忆只要一弹，基本上都有。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0: 您的就是艺术人生当中，谁对您的影响是最大的？或者说，您最想感谢谁？
1: 我觉得首先，这是应该感谢我的舅舅吧。我
0: 啊、
1: 的舅舅是伯
0: 哦，嗯，
1: 乐，当时他发现了我，给我安排老师，然后
0: 是，
1: 让我去学双簧管，
0: 嗯，
1: 然后我考上了师大音乐系。这
0: 是。
1: 个我觉得最感谢的应该是，当然从启蒙当然是最感谢我的妈妈了。啊，这两个人是我最应该感谢的。
0: 然后在您的艺术道路上，谁是您的偶像？
1: 所以说偶像是吧？其实嘛，偶像是很多的，我的偶像挺多。只要我听的音乐不一定说什么风格，包括那个西雅图的诞生的那个 Nirvana Kurt Cobain，他也算是我偶像之一啊。对。
0: 然后您的孩子，会，比如相当于子承父业，或者会继承您的爱好
1: 这个看他自己的兴趣吧。因为
0: 吗？
1: 小的时候我也给他写过好几首曲子，然后像《给你拜个年》啊，什么《福运到》啊，他都包括好多。他已经小的时候已经唱过好多他的单曲了。我给他写的歌呢，已经够给他出一张专辑了。但是他好像目前

0: Or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lni.wa.edu. /ombuds, OMBUDS.
1: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0: We offer free interpreter service in multiple languages.
1: 我们提供多种语言的免费的口译服务。
2: 啊，今天我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雇主劳工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代理监察专员 Ciara Hai 女士，感谢您，海女士。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生生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0: 要我说英文，那我就不上台了。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八座金球奖得主、世界杯冠军、阿根廷球王梅西的一句狠话。当有人让他在金球奖典礼上讲几句英文感言时，他果断拒绝了，完全不给面子。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这期节目，咱们不聊梅西那些封神的进球，也不聊他拿了多少奖杯，咱们来聊点别的。球王梅西在场下到底有多不靠谱？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你们要看到的是一个脚下有魔法，但离开球场就自动切换呆萌形态的梅西。先说个热乎的，前几天网上疯传一段视频，梅西开车被粉丝拦下来要签名，他二话没说，接过来就签，结果笔没有水了。他转身从车里翻出一支备用笔，签完名，顺手把自己的笔也递给了粉丝。过了好几秒，他才反应过来，啊，赶紧把笔拿回来。网友笑疯了，梅西说，笔给你，你替我签。离开球场就发呆，失锤了。有人可能会问，这算什么？梅西的搞笑名场面还少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对荷兰，赛后梅西接受采访，荷兰队的韦霍斯特在旁边晃来晃去，平时温顺的像绵羊一样的梅西突然扭头对他吼了一句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就是给你两窝窝，瞬间火爆全场。有网友说，梅西连骂人都这么可爱，更绝的是他老婆安东内拉第二天带娃路过，看到有记者偷拍，也来了一句给你两窝窝，全家人统一恐惊，这是要出周边了吧。再往前倒，有一天记者拿了一包球星卡逗梅西，要是能抽中你，我就在世界杯多待一阵子。结果那包拆开，全是梅西本人。梅西直接笑喷，这也太假了。 后来记者又掏出一包，梅西这次聪明了，接过卡片却坚持不拆，说了一句让全场爆笑的话：要是抽到梅西，我就再也不拆了。用第三人称调侃自己，球王的幽默感比他的左脚还要犀利。说完场外的，咱们再说说更衣室内的梅西。贝隆曾爆料，2010年世界杯，他和梅西住一间房，评价是梅西是个好室友，但打呼噜震天响，而且梅西特别能睡，放任他睡能到上午10点、11点，下午还要午睡。我起床发出多大的动静，他纹丝不动。和着球王充电全靠睡，难怪在场上跑都跑不累。还有皮克，巴萨的老队友，回忆刚到拉玛西亚时干过一件缺德事，他偷偷把梅西房间里的东西全藏到别的屋子，梅西回来一看屋子空荡荡的，以为被偷了，当场就哭了。皮克啊皮克，你敢欺负未来的球王，不怕他以后在球场上过你100遍吗？更有趣的是梅西的好胜心，小时候玩牌他赢不了就作弊，实在赢输急了直接把牌一扔掀桌子。父亲后来解释，他不想在任何事上输掉，难怪能成球王，连打个牌都要拼老命。还有更离谱的，13岁刚到巴萨试训，教练为了激励他说进一球给一块巧克力曲奇，梅西过进了4-5个，教练又说进头球给2块。那个时代梅西个子矮，很少投球，结果他愣是连续过门，过掉门将后面对空门，把球挑起来用头砸进去，然后扭头冲教练伸出了2根手指。为了2块饼干能做到这个份上，我敬你是条汉子。这就是梅西，球场上他是对手的噩梦，球场下他是队友的开心果，是粉丝眼里那个有些社恐、有点好胜、爱睡觉、爱喝雪碧克红酒的普通人。他让我们看到，哪怕成了球王，也可以不完美，可以打呼噜，可以输牌掀桌子，可以说错话，然后全国人民帮他做成表情包。也许正是这些翻车的带着烟火气的瞬间，才让他的传奇更有温度也更可爱。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李雨涵，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1: 小主播讲故事。
12: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日可，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片热烈而真实的文学世界，认识一位把乡土写成诗实的作家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字中，莫言的名字总是和魔幻现实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字里有高粱地的风，有烈酒的辛辣，也有命运的沉重。在红高粱家族中，他写家族，写战争，写土地与血脉的纠缠。那片高粱地既是历史也是记忆，它见证了人性的勇敢，也震惊了残酷与挣扎。莫言的故事常常夸张荒诞，却从不虚假，他用想象放大现实，让我们在奇异的情节中看见真实的人性。他曾说过，文字不是为了歌颂而存在，而是为了揭示。这份揭示不是冷酷，而是一种直面。 在202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开始认识这位来自乡村的作家。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依然是那片熟悉的土地，以及那些在土地上沉默生活的人。莫言的文字有风，也有火，有狂放，也有深情。他告诉我们，人可以被命运压迫，却不必失去讲述自己的能力。莫言，一个把土地写成神话的人，让我们读他的作品，仿佛能听见风吹过高粱，那声音低沉而坚定，提醒我们在泥土之中也能长出文学的火焰。
10: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弗里德里希·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五岁时父亲去世，同年两岁的弟弟也因病去世，死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命运女神从一开始就给尼采的人生涂抹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尼采的哲学饱受争议，他反对基督教，反对理性主义，反对大写道德。1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尝试更加接近尼采，无论是试图诋毁还是打破偏见，我有一点无可否认，因为尼采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的卡尔洛阿尔福贝尔托广场上，刚刚离开住所的尼采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虐待自己的马，他冲上前去，热泪盈眶地紧紧地抱住马脖子，高呼道：我的兄弟！尼采疯了，医生的诊断说明书上赫然写着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作为肉身的尼采此后继续苟活了11年，直到1990年8月25日才真正离世。但是作为思想者的尼采，在1889年1月3日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亡了。在他精神失常的前一年中，尼采一口气写下了5本小册子，分别是《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敌基督者和乔这个人，就好像是超新星在归入沉寂后的最后爆发。乔这个人是一本个人自传，请看书中小标题：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我为什么是命运？你就知道这时的尼采已经一脚踩在了疯狂的边缘。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出自罗马总督比拉多指认耶稣基督时说的名言：瞧这个人，把这句话作为个人自传的标题。尼采绝不是无意为之，要知道在同一年，尼采还写出了《敌基督者》，作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基督教的反对者，尼采竟然像指认耶稣基督一样来指认自己，其中的反讽和紧张非常耐人寻味。6岁的时候，尼采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个姑姑。尼采从小在女性的环境中成长，但她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厌女症患者。关于女性，她说过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上鞭子。但是有趣的是，在她与红颜知己莎乐梅摆拍的一张合影中，手拿鞭子的恰恰不是尼采，而是莎乐梅。很多解释者认为，这再一次证明世人对这尼采存在太多的误解。虽然成年之后的尼采重复强调甚至炫耀自己的破坏性，比方说让个体感到不快，这就是我的使命，再比如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可是年少的尼采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羞涩的人，因为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所以尼采儿时的绰号是小牧师。事实上，即便成年之后，生活中的尼采依然是一个安静羞涩的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好像隐藏了一座休眠火山，当他爆发的时候，不仅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同时也可以摧毁整个理性主义的千年传统。尼采无疑是一个病人，他的病态首先体现在生理上，他有很严重的头痛症，他的胃肠功能不好，眼睛也有问题。24岁的时候，尼采就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但是到35岁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离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几乎失明，读不了任何著作。尼采不仅有很严重的生理疾病，同时也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社交障碍症。第一次见到莎乐美的时候，尼采用蹩脚的幽默感说道：尊敬的莎乐美小姐，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坠落到一起的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莎乐美，听到这句话该如何反应呢？很显然，这样的尬聊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是如果你不去近距离的接触尼采，而是远远的阅读他哲学和人生，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因为这个病态人一直在渴望着一种健康的哲学，健康这个词几乎是尼采评判人生和哲学的终极标准。比如他之所以批判苏格拉底的哲学，理由正是在于他不健康。他之所以批评基督教的道德，理由也在于他不健康。什么是健康？用尼采的说法，你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好，可以吃很多东西，睡很香甜的觉，你们可以大笑开怀，大笑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憧憬和渴望。这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这些却是可望却不可及的。最重要的是，尼采在28岁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染上了梅毒，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治之症，即便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但却终身难愈，而且最终病毒会袭击大脑，导致精神失常。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万蚁蚀骨的病痛感，它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让你时时刻刻都在反观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可是尼采并不因此感到沮丧，相反，他在这样的病痛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在《乔这个人》中，尼采写道：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3步远的东西。在我身上，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乃至于精神的繁茂兴旺，不仅趋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而且甚至与一种极端的痛苦感相一致。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违背本能的隐秘工作，这乃是我最长久的训练，是我最本真的经验。如果说是某个方面的训练和经验，那我在这方面就是大师了。这段话非常好地传达出病态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用心体会尼采的用语，他用明亮、喜悦、繁茂、兴旺去刻画精神的健康。这些词汇最初是用来刻画身体的健康，这对于尼采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尼采告诉我们，恰恰是从病人的视角出发，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概念和价值。恰恰是通过虚弱和颓废，才能真正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充盈和自信。这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3: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10: 大
12: 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咖啡的历史。咖啡英语名 coffee 是用经过烘焙并磨粉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它和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咖啡豆来自于咖啡树，是一种多年生常绿灌木或者小乔木。日常饮用的咖啡是用咖啡豆配合各种不同的烹煮器具制作出来的，而咖啡豆就是指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再用适当的方法烘焙而成。咖啡树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高原地区。据说1000多年前，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植物之后，变得非常兴奋活泼，进而发现了咖啡。还有说法是称因为野火偶然烧毁了一片咖啡林，烧烤咖啡的香味引起周围居民注意。当地土著人经常把咖啡树的果实磨碎，再把它与动物脂肪掺在一起揉捏，做成许多球状的丸子。这些土著部落的人将这些咖啡丸子当成珍贵的食物，专供那些即将出征的战士享用。直到11世纪左右，人们才开始用水煮咖啡作为饮料。13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也门，将大咖啡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因为伊斯兰教禁止教徒饮酒，有的宗教界人士认为这种饮料刺激神经，违反教义，曾经一度禁止并关闭咖啡店。但是埃及苏丹认为咖啡不违反教义，因而解禁。咖啡饮料迅速在阿拉伯地区流行开。咖啡 coffee 这个词就是来源于阿拉伯语，本意就是植物饮料，后来传到土耳其，成为欧洲语言中这个词的来源。咖啡种植制作的方法也被阿拉伯人不断的改进和逐渐完善。在公元15世纪之前，咖啡的种植和生产一直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当时主要被使用在医学和宗教上。医生和僧侣们承认咖啡具有提神、醒脑、健胃、强身、止血等功效。15世纪初就开始有文献记载咖啡的使用方式，并且在此时融入宗教仪式中。同时，它也在民间作为日常饮品和当时很重要的社交饮品。1683年，土耳其军队围攻维也纳，撤退时，有人在土耳其军队的营房中发现一口袋黑色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一个曾经在土耳其生活的波兰人拿走了这袋咖啡，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店。16世纪末，咖啡通过威尼斯商人和荷兰人的买卖，辗转将咖啡传入欧洲。很快，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口感和香气弥漫的黑色饮料，受到贵族士绅阶级的争相竞逐，咖啡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产生了黑色金子称号。当时的贵族流行在特殊日子互送咖啡豆，或者是给久未谋面的亲友，同时它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黑色金子在接下来风起云涌的大航海时代，借由海运的传播，全世界都慢慢被纳入了咖啡的生产和消费版图中。相传1600年时，一些天主教人士认为咖啡是魔鬼饮料，就匆匆当时的教皇克莱门八世禁止这种饮料。但是教皇品尝之后认为可以饮用，并且祝福了咖啡，因此咖啡在欧洲逐步普及。一直到1690年，一位荷兰船长航行到也门，得到几颗咖啡苗，在印度尼西亚种植成功。1727年，荷属嘎瓦纳的一位外交官的妻子将几粒咖啡种子送给一位在巴西的西班牙人，他在巴西试种取得很好的结果，巴西的气候非常适合咖啡生长，因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蔓延。因大量生产而价格下降的咖啡开始成为欧洲人的重要饮料，直到现在的不知。这一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
14: 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6: 餐饮、
17: 娱乐、
16: 招聘、
17: 交友、
16: 买房、
17: 投资、
16: 演出，
1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8: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19: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47.68点，涨幅0.62%。五日均线已经赶上来了，今天小阳线也是依托五日线上涨，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上涨势头，下周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342.26点。涨幅0.3%，日 K 线的组合有进攻性，随时都有可能继续上涨。纳指这一波要是没有串出新高，拿下27190点，那在三大指数当中实在是抬不起头了。科技为主的纳指得串新高，才配得上科技新国和 AI 强国。从周线图上看，大盘似乎还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哦，这个是标普指数的周 K 线图。一旦让它突破收阳线后，经常会连续好几周阳线。技术分析就是历史不断重演，直到上当的那一天。这次重演就不是上当，上当就不是重演。周 K 线标普指数还是有望继续上涨。股市一上涨，什么时候可以卖出股票获利了结，就成了每个人都会产生的想法。抛开时间周期谈高抛低吸是一个伪命题，高点卖出后可能过几天确实回调下跌了，不过过了一段时间股市却创新高了。过了几年，大家发现以前的所谓高点都早已被踩在半山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纳指还在10000点时，我说有万点大关的压力，突破就会继续大涨。到了15000点的时候，大家都说恐高症犯了。而这些曾经让人害怕的历史高点，现在都早就是便宜货，再也回不去了。美股的明星科技股和大盘宽基指数倒是挺适合高抛低吸的，跌得多了的时候往往具有更好的投资价值，因为这些公司还在不断成长，营收增长，利润也在增长，股价下跌后用便宜的钱买更好的公司，所以低吸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太大差错。但是高抛就比较难了，会卖的才是师傅，卖不出一个好价钱，要么到手的鸭子飞走，要么卖出后暴涨踏空行情。关键是美股涨了一年又一年，连续上涨了快4年，高抛很容易卖飞了。大家还有一个普遍的感觉，那就是眼看着股指越来越高，但只要不是踩中了风口那几个板块和那几只个股，好像赚钱效益也不是那么明显。如果是正好在热点板块最热闹的时候买入，甚至还有可能亏钱。比如去年黄金、白银、比特币大涨时，今年存储火爆时， SpaceX 刚上市新闻最多的时候，人声鼎沸时买入，现在甚至还是亏损的状态。更不用提什么高位卖出了，能解套就不错了。我觉得卖出股票要看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如果是家里需要用钱，那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生活，该卖出股票提取现金就要提取现金，这个是客观需要，不必要看行情高抛低吸。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卖出股票只是想落袋为安，拿走利润，那么就要考虑下一个问题，兑现利润。现金到手之后，是换一只股再做，还是存起来收利息？换股的话，那说明你觉得换新的股可以获得更大利润，有更好的机会，干嘛不换？找到更有确定性、更能上涨的个股，那么值得卖出原有的持仓个股。如果卖出后持币观望， 那么是对大盘有见顶的判断才会这么做。卖出后持币观望，需要很强的定力，要能忍受股市继续上涨的视觉冲击。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不会因为我们个人那几百股的成本和利润而改变运行的轨迹。单个人的几笔交易对美股大盘来说就像一滴水和太平洋的关系，一滴水改变不了洋流，也污染不了海洋。那么我们卖出股票后，股市继续上涨或者突然暴跌，其实和我们卖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该涨还是继续涨。卖出后要有定力啊，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大跌，但绝对不会是咱们刚刚卖出后的第二天。要是谁有这种逃顶的神力，麻烦在评论区报个到。美股有一个制度性的设计，让顶级投资人越涨越不想卖出股票，那就是资本利得税的存在。当股票涨了数倍，仓位又特别重时，他们盈利就非常可观。卖出时税务局就来了，要缴一大笔税，于是富豪们会优先考虑把股票质押了，借钱出来花，利息比交税还省，所以他们是股票越涨越难卖出，质押的股票直接锁定，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形成抛售压力。美股还有另一个长期上涨的设计，就是企业的回购。上市公司回购股票还是挺普遍的，公司买回股票直接注销，提高了美股的价值和美股收益。回购提升了股价，但富人又锁定股票不卖，所以他们不必为此交税，财富却在增值，可以融资贷款的抵押物价值变得更高了。长期上涨的市场并不是永远上涨，也会有崩盘的一两个月，只要在市场上继续搏杀，就难以避免股灾发生时出现重大损失。那如果确实担心损失，可以在股价上涨后逐渐卖出，把早期的成本收回来，留下利润再去搏一把。还有一些新手朋友会说啦，我本金都还亏着呢，怎么把本收回来呢？那就再接再厉啦，刚开始的时候都得付一点学费的嘛。今天美国公布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大非农数据，非农就是就业人数新增的多少，结果七月非农出现的净减少，负的2.3万，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失去了2.3万个就业。就业下滑主要原因是政府教育部门减少5万个就业，零售业减少1.9万，金融业减少1.4万，休闲酒店行业减少4万，抵消了医疗和建筑行业的就业增长。私营部门就业增加了3万，政府就业减少了5.3万，所以净减少2.3万。经济学家认为，本次非农意外净减少就业是季节性因素，这些因素很快会被修正。美国七月薪资增长率也录得近几年最低，只增长3.2%，低于经济学家预测。失业率则小幅下降到4.1%。美国劳动力市场问题不大，但也不是非常紧俏，九月份加息仍存在巨大变数。按今天的就业数据，李世满联储主席巴尔金的评价是，目前劳动力市场处于疲软的平衡状态，不认为工资上涨的幅度会加剧物价压力。可能是因为非农数据暴雷，加息预期下降，美元指数跌破了100大关。如果一个货币即将加息，那么这个货币可能是要升值，但如果不加息了，货币可能贬值。汇率市场也是每秒钟都在交易，所以也是一惊一乍的。美元下跌之际，黄金王者归来，创下强劲的一周涨幅，目前是一盎司的黄金4339美元。黄金在去年涨幅巨大，当时有很多朋友就追高买入黄金白银，然后到处都是关于黄金大幅上涨的消息。这么多年以来，我有一个体验，就是越热门的东西，当下可能涨跌幅特别大，机会也多，进场后很容易看到利润。但是热闹都是一时的，等到头条新闻换成别的话题，行情就有可能见顶，套住一大批人。经过半年的回调，本周黄金实现了周线图的大阳线反弹。在全球纸币贬值、地缘政治风险高发、各国央行不断囤积黄金的情况下，黄金还是有很强的保值功能。本周 SpaceX 发布上市以来第一个财报， SPCX 见底放量大涨，最近几天的成交金额都在200亿以上，今天达到了300亿，这么大的成交量说明资金正在聚集。且不说公司有什么价值，光是消息面的流动性溢价就值一波反弹。这家公司自带流量，是马斯克的两家主力企业之一，一上市就是10000多亿，历史上从没有过啊。近的有 AI 概念，星链的近地轨道资源概念，远的有星际殖民概念。投资者还猜想 SPCX 和特斯拉会合并，有巨头合并概念啊，要炒作的话题有很多。最近几天成交量太大，昨天我就判断有反弹动能，今天大涨 15.83% 之后要接近发行价了，股价借次新股热度反弹一波也是有可能的。至于 SPCX 和特斯拉的亲兄弟关系，这两天宣布要一起建设全球最大芯片工厂，地点位于德州，两家公司投资168亿美元，但未来还会大幅增加投资总额。这个芯片工厂最终将年产1泰瓦算力，也就是1000几瓦。川普剪彩的星际之门，2029年的算力也就10几瓦，而马斯克要做一个1000几瓦的芯片工厂，来势汹汹的。两家公司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他们合并的可能性正在被定价。预测市场上对 SPCX 和特斯拉在2028年以前合并的概率，给出了59%的报价。另外有媒体引用马斯克的话说，合并的概率是90%，但没有说什么时候。很多人觉得合并对两家公司是利好，我个人却觉得合并将有损估值。以上个季度为例， SpaceX 采购了特斯拉2.75亿美元的 Megapack， 这是一种储能设备。如果两家合并，内部的采购就只能算是存货从一个部门转移给另一个部门，是不会确认为公司的收入的。 SPCX 还采购特斯拉的车，这些收入也会因为合并而消失。再说了，两家公司目前合起来3万亿，越大体量上涨起来需要越多的资金量，小盘股可以有几倍的想象空间，3-5万亿的超级大盘股很难动不动就翻倍，所以合并不利于市值增长。当然啦，企业合并也有很多好处，人才和技术可以共享，减少了很多成本和摩擦消耗。大型并购案也很容易成为谈论的话题，带来流动性溢价，从而在短期内提升股价。但是马斯克的两家公司赚钱能力远不如美股前10的明星股，就是他画饼的能力比较优秀啊。股票的估值简直是按很多年以后的净利润来定价了。那我作为迷你小股东，我是觉得持股体验不是特别好。现在我 IBKR 公开账户的持股一共有9只股，用手机截图啊都截不完，以至于观众以为我把什么股给清仓了。那么现在我就只好用电脑板来截图了。今天账户净值是19.1万，慢慢的要回到20万的水平了。持股当中有3只亏损， Circle、 IBM 和高通，只要大盘不崩盘，这3只股应该早晚会回本。盈利大幅回吐的个股是特斯拉，浮动盈利只剩下1万了，以前好像有3万啊。我现在如果是卖了特斯拉，也暂时不知道买什么，所以就先拿着不动。本周存储股财报亮丽，但股价仍显弱势，内存 ETF 从高位跌了快1半，即使是市场最热门的板块，在回调时也是折扣力度惊人的。像闪迪利润增长速度达到了135倍，但没有让股价有太大反弹，还继续在调整当中。股价飙升后，市场的预期和胃口太大了，很难满足。存储股的前瞻指引无法满足投资者极高的预期。周期股产能扩张之后，市场开始有一定的避险情绪。存储股的135倍增长率是基于去年同期低基数的情况，那总不能年年135倍的增长，所以增速放缓后，股价就没有弹性了。调整之后的存储股基本面目前还算好了啊，可以期待反弹。之前派拉蒙收购华纳兄弟一案获得英国反垄断批准，当时奈飞要收购来的，被派拉蒙高价截胡了。如果是奈飞来收购，反垄断就不一定能获批了。 回头一看，奈飞股价跌跌不休。这个是按有线电视公用事业的标准来估值了吗？那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回来到大叔美股。今天是八月七号，周五，非农意外爆冷，加息预期降温。坏消息被当成好消息处理，美股全线上扬，美债收益率回落，推动了科技股涨幅迅速扩大。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了2.3万人，低于市场原本预期的增加8万人。随着劳动力参与率继续下滑，失业率呢降到了4.1%，为2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前面5月和6月新增就业人数被合计向下修正了10.3万人。数据公布之后，股指期货与现货黄金短线拉升，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走低，交易员们降低了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9月加息概率从报告发布前的58%降为41.9%，所以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不拉爆空头是不回头的。目前呢，标普500强行突破了7600箱体，并且向上延伸，结构性突破形态依然成立。即使这几天在7800点阻力位过不去，下方横盘，但市场主力资金并没有离场撤离，所以这个继续上攻的动能还在。但是今天感觉三大股指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标普与纳指都还保持着强势，可是道指这一边就走得有点弱了，今天是勉强挂在50均线上，没能够突破昨天这根阴线的高点，后面资金可能会再次从老灯股轮动到科技股那边，道指呢回落，纳指继续走高。本周纳指累涨了 5.19%， 在逼空行情结束之前很可能会先创新高。市场基本面还是很稳健的，尽管中东局势持续至今已经进入第六个月，和华尔街刚开始的时候预期的闪电战完全不同，但是美国经济似乎已经成功应对，美国第二季度国内需求增速达到了3年来最快水平，这第二季度企业盈利非常的惊艳，所以美伊战争也就被当成了噪音，因为越打经济越好了呀，那还怕什么？但是欢乐之下呢，也常有隐忧，美银就再次警告市场看涨情绪已经过头，因为美银的牛熊指标现在已经跃升到了 9.7， 接近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所以 Michael Hornet 又这个表示说，哎呀，是时候降低一些风险，降低仓位了，转而去青睐防御性资产、债券和美元。我们现在仍处于夏季撤退轮动之中，而并非重新激进加仓的阶段。说的有道理哈，但是其实很难这个根据这个指标来精准的预测出大盘的这个进出的时间点。所以我看到有些朋友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就减少了一些长期仓位，然后很多开始只做日内交易了，也行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嘛。个股方面， VST 呢公布了财报，公司二季度收入放缓到40亿美元，同比减少了 5.5%， 大幅不及预期的54.6亿美元，打破了第一季度的增长趋势，这个与更广泛的电力增长叙事相悖，净利润降到了3.05亿美元，同比下滑 7%， 不及预期的5.56亿美元，主要受到4.88亿美元衍生品未实现损失的影响。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呢也只是得到了重申而不是上调，比起昨天 CEG 那份财报， VST 交出的这个成绩单就相对逊色了。不过多头主力似乎依旧认可公司核心经营 EBITDA 同比大增 31% 的造血能力，以及公司与英伟达 KKR 联合成立数字基础设施合资企业的中长期价值，所以它的股价今天并没有因为财报不及预期而一路开闸放水跌破130美元，反而在134美元附近探底后就被买盘拉回，这说明市场已经在前期的持续下跌中提前消化了部分利空，这根日 K 阳线大十字星呢标志着卖压集中释放完毕，后面很大概率会继续走区间震荡行情啊，这大家看就一路资不积嘛。下方128-130美元呢是目前非常坚固的短线底部，而上方150-155呢是阶段性获利落袋的压力区，其实这个股票也挺好做的，当你就是明确区间哪里是阻力哪里是支撑的时候，可以反反复复的操作。广告技术服务商 TTD 这个股票是真的废了哈，财报后股价又跌了 22%，公司 Q2 营收 7.15 亿美元，同比只增长了 3%， 不及预期，调整后每股收益34美分，这要好于预期的18美分。公司预计 Q3 营收 6.5 亿美元，本季度客户留存率持续维持在 95% 以上，留存表现稳健。在第二季度公司还动用了大约7800万美元的现金回购股票，这曾经也是一只很风光的股票。

0: 的哈，结果这两年溃不成军，我建议公司董事会及时回头是岸，立即宣布转型干 AI 数据中心，干什么广告嘛，没有出息，打得过 Meta、谷歌 X 吗？现在转型还不晚，赶紧打电话给黄仁勋，把显卡先买起来。协作软件开发商 TEAM 今天牛叉大发了，股价飙升35.3%，创下自2015年上市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公司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了1.87美元，大幅好于分析师普遍预期的1.5美元，总营收同比猛增28%，达到了17.7亿美元，显著超过市场预期的16.6亿美元。啊，这份亮眼财报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云端转型，单季云业务收入达到了12亿美元，同比增速加快到31%，成为拉动整体收入增长的最强马车。截止季度末，订阅年度经常性收入增长23%，达到了66亿美元，而且作为衡量未来收入的蓄水池，也就是剩余履约义务，同比激增44%，达到了48.2亿美元。所以这次股价暴涨，对于公司而言可谓是久旱逢甘露啊！因为在财报发布之前，由于市场对软件颠覆恐惧，这只股票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了约32%。本次财报用强劲的增长数据表明，公司业务非但没有被 AI 给边缘化，反而正在借助 AI 能力与云端壁垒，构建起更深的竞争护城河。而且成功留住正在经历 AI 转型阵痛的全球企业客户，为了进一步彰显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坚定信心，公司 CEO 还宣布计划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高达2.5亿美元的公司股票。很好，很强大，就是喜欢这种一言不合就用钱砸人的气势哈。看看这次他的翻身战能不能够彻底扭转这个股价走势，重新开启主升浪。昨天忘了介绍机构推出的另一只星云主题 ETF NCLD，里面包括 MBIS、CoreWeave 以及一批由加密矿企转型而来的 AI 数据中心公司，就打包成一个包裹。AI 算力基础设施资产集中度非常的高，因为 MBIS 和 CoreWeave 这两家公司合计占比就超过58%。所以名义上这是一只 ETF，本质上呢却更接近 MBIS 和 CoreWeave 双龙头组合。它提供的是星云的高纯度敞口，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分散。初始资产规模大约100万美元，但这两天因为算力股下跌嘛，资产规模就跌到了89万美元了。对于一些懒得自己去搞算力股搭配的人来说，这只 ETF 买倒是可以买。比那个加了两家中国公司的关互联 ETF 看上去要靠谱一些，但如果自己组合的话，其实也简单，直接买 NBIS 或者 CoreWeave，再搭配一只高弹性标的 NREN 或者 CIFR 就可以了哈，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NBIS 下个周三8月12号就公布财报了，这将成为市场重新评估星云多空逻辑的第一个重要节点。不知道能不能够继续超过市场最乐观的预期，因为最近几个存储公司财报虽然炸裂，但依然股价被砸，所以呢，方向正确也不代表股价一定会涨。我猜公司在电话会议上还是会说 AI 算力需求依然强劲，订单接到手软。而投资者们最关注呢，是订单转化为实际收入的进展，资本开支增速能否逐步低于收入增速。以及这个显卡折旧、融资成本和股权稀释能否下降，每个答案都要让市场满意才行哈。因为旁边还有空头虎视眈眈的盯着呢。不过呢，我也不是很担心，因为财报后的股价波动只是短期的，中长线的前景依然还是美好的。关通性概念集体走强，ADXTI 股价涨近18%，CUHR 呢升超13%。这次暴力反弹行情中，光模块是走得最快的，都快要回到6月高点附近了。不像隔壁存储还在那天天纠结到底是周期还是成长。在光模块中，我最关注的是 CoHR、LITE 和迈威尔科技这三家。 最近我感觉迈威尔科技有点太拉胯了，基本面虽然稳健，但是呢，受非 AI 业务拖累，股价爆发力远没有 COHR 和 LITE 强。虽然这三家都有英伟达2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背书，但是如果想要追求纯正的贯通性和产能落地确定性的话，还是选 COHR 与 LITE 就够了哈。我觉得迈威尔科技就有点鸡肋了。AXTI 呢是 COHR 和 LIT 的上游供应商，他俩要给英伟达做激光器芯片，就必须先向 XTI 采购磷化铟衬底晶圆。虽然股价弹性大，但是它的核心生产基地在中国，此前就受到中国对假肢以及关键矿产出口许可的影响。如果中美科技限制进一步加剧，那它的出货许可也会面临极高的政策风险啊，属于妥妥的这个地缘政治夹心病。所以呢，此前它的股价回撤幅度也很大哈，都跌了75%了。所以持有它，你的心脏承受力也非常的强。热度很高的 AOI 就是一只中下游的高杠杆妖股，靠大客户微软逆风翻盘，它的规模和技术积累呢落后于 COHR。而且不具备 LITE 与 COHR 那样强大的最上游关芯片自研能力。过去几年公司基本面其实很糟糕哈，这翻盘逻辑就在于砸中了微软等云巨头的高速光模块采购订单。一旦丢失主要云巨头的份额，股价就会出现崩塌式的下跌。属于典型的高风险高贝塔的波段炒作标的，我称之为彩票股。在 AI 硬件当中，存储现在是争议最大的板块。财报一个个的全都好的逆天，就利润真的是让人流口水。但是由于对存储过往的偏见，这个资金呢始终不敢放开怀抱来这个拥抱存储。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价格的原因，可能还是没有跌透。等股价狠狠的再砸出一个黄金坑来。机构们买够了低价筹码，那到时候又会有各种看好的小作文满天飞啦，什么永远缺存储之类的。横盘万年的 NBME 终于动了，财报强劲，股价今天跳空大涨，第二季度收入同比增长17%到36亿美元，每股收1.37美元，都超过预期。酒店增速达到了民宿的3倍，公司上调全年业绩指引。在6、7年前哈，我去西班牙旅游住了2次 Airbnb，被船虱给咬了之后，再也不住民宿了。事先看房子的评分，看其他房客的评价都说好，结果呢还是被坑了。所以现在无论我去哪儿旅游，都只住酒店，没有惊喜没关系，什么风格不一样的无所谓，没有惊吓卫生就可以了哈。除非实在是没有办法，当地没有酒店，有些地方是会这样，就垄断的只有那几家民宿。而且呢，基本上我都会先挑法国和中国游客们的评论看，因为法国人又挑剔又难搞，很爱抱怨，有什么不好的都会抱怨出来。中国游客大多数呢，就会写的比较真实的感受，给同胞们避雷或者是种草。除非是那些假的刷单的软管，不然的话真实度还是可信的。所以，既然我自己都再也不住 Airbnb 了，那这个股票我也就再也不碰了。行，今天我们就简单说到这里吧，大家辛苦一周了哈，那这个周末好好休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我是主持人 Coco。
8: 我是 Jennifer，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7: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8: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7: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7: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今天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定。会议规定，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目的是为加强集体威慑。签署人包括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不过，联合声明没有说明各国承担哪些具体的军事义务，也不清楚协议是否会自动触发联合行动。土耳其方面强调，协议纯属防御性质，不针对特定国家。沙特官员也否认这是宗派军事集团或与核武器的军备竞赛有关。协议出台之际，伊朗及其盟友持续攻击海湾国家和能源运输线，外界也更加质疑美国传统的安全保护的可靠性。
8: 俄罗斯继续扩大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Neftgaz 星期五表示，俄军在6日夜间至7日凌晨袭击乌克兰东部7处旗下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设施，是近几个月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部分关键生产设备被毁，多处设施被迫停止运行，造成显著的油气产量损失，但没有人员伤亡。大理首席执行官费多伦克表示，俄罗斯正持续打击乌克兰油气生产的系统，试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地破坏能源基础设施。过去24小时，俄军还袭击了扎波罗热和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4座的加油站，没有顾客或员工受伤。今年7个月，俄军袭击已摧毁了32座加油站。
7: 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报告日前公开，报告认为，去年11月26号造成168人死亡、79人受伤的大火，极可能是意外。起火点位于鸿昌阁104和105室外平台，未熄灭的烟头可能点燃纸箱等杂物，不具阻燃性能的安全网和帆布、封窗发泡胶，加上楼宇天井形成的烟囱效应，令火势迅速蔓延。8座大厦中有6座火警系统没有启动，楼梯开口又让浓烟进入逃生通道，进一步延误疏散和救援。专家认为，如果棚网和帆布符合阻燃要求，最初火势可能自行熄灭。需要说明的是，这份文件并非独立委员会的最终报告，独立委员会已经完成30场听证会，预计10月下旬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
8: 泰国曼谷郊外当地时间周五发生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男孩清洗 金晨鑫在家中使用祖父合法持有的枪支杀害祖父母，随后搭乘校车前往暖屋里府一所学校，在课堂期间开枪，造成五名教职人员死亡，23人受伤。男孩之后朝自己开枪，送医后死亡，包括枪手在内，事件至少造成8人死亡。警方认为袭击可能经过预谋。总理阿努廷在案发数小时后宣布将推动新的枪支管制法，原则上只允许执行公务的政府人员携枪。泰国民间拥有1030万支枪，约每100人15支，为东南亚最高，其中约400万支没有登记。专家指出，现行执照制度仍缺乏心理健康的筛查，也没有要求持证人定期接受重新的评估。
7: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0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5。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7: 台湾军方周五8月7号在年度汉光演习中紧急出动服役多年的法国制造幻影战斗机，演练在台海一旦发生冲突时如何快速为战机补充弹药，并使其重新升空。路透社报道，台湾周三启动为期10天的汉光演习，重点检验台军应对中国大陆可能发动攻击的战备能力。在台湾防务部门组织的媒体参访活动中，新竹空军基地的地勤人员演示了在幻影战斗机翼下挂载同为法国制造的魔术二型和米卡空对空导弹。台湾空军军官杨尚儒表示，弹药装载和挂载是作战行动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说，战机完成空中任务滑行返回后，我们将迅速完成维护和弹药补充，使其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快速重新升空执行作战任务。台湾军队装备主要由岛内自行生产或购自美国，其中包括 F-16 战斗机。法国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向台湾提供包括幻影战斗机在内的武器，目前仍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台湾空军当天还演示了如何抢修遭炸弹或导弹破坏的跑道和滑行道。抢修人员首先用石块和沙土填平弹坑，随后在表面铺设玻璃纤维垫。另一名台湾空军军官林志轩表示，军方的目标是在战时的4小时内完成此类弹坑的修复，并将动用民间承包商协助施工。他说，这展现了空军迅速恢复跑道运行能力的水平。新竹空军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日本的空军基地，并遭到美军轰炸。冷战初期执行高风险对华侦察任务的黑蝙蝠中队也曾驻扎于此。该中队当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驾驶侦察机飞越中国大陆执行秘密任务。作为北京持续对台施压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军机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空域活动，台湾战斗机则经常紧急升空监控并发出警告。周五早些时候，台湾陆军进驻临近桃园的主要国际机场部分区域，模拟保卫这条连接台湾与外部世界的重要交通通道。演习期间，台湾军队正在全岛各地展开部署。周四深夜，台湾军队还演练了守卫一座位于战略要冲的桥梁。中国大陆军队一旦控制这一地点，可能借此更快向台北推进。今天早些时候，通车的淡江大桥横跨淡水河入海口，而淡水河通往台北。在深夜进行的演习中，士兵在这座全球最长的单塔不对称斜拉桥上设置路障、铁丝网防线和沙袋阵地。
8: 美国参议院周五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的法案，重点打击俄罗斯油气产业。法案并提出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最多的5个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法案下一步需交由众议院批准。由于国会正值休会期，众议院要到9月初以后才会进行表决。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表示，这项法案将使我们距离结束俄乌冲突更进一步。他在表决前向参议院发表讲话时称，这项法案将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作用将超越战场上所能取得的成果，它将切断为普京战争机器提供动力的资金来源。法案拟对俄罗斯油气行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对来自俄罗斯的进口商品征收500%的关税，天然气和石油也在征税之列。法案还规定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最多的5个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他高级官员也将面临新一轮的制裁。美国还将首次把俄罗斯影子舰队列为制裁的对象。这些船只被莫斯科用于规避西方国家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实施的禁运设施。法案以7月11日去世的共和党参议院林塞·格雷厄姆命名。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推动美国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去世前一天，格雷厄姆曾与其他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共同宣布，他们已获得白宫的同意，将推动通过针对俄罗斯油气产品的新制裁。此类措施此前一直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阻挠。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将接替其参议员的席位。他表示，法案最终获得通过，不仅是对他哥哥的纪念，也将打在普京的痛处。他周五在参议院表决前说，法案中的措施，尤其针对那些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人。这位新任参议员还表示，法案将迫使那些帮助俄罗斯经济维持运转的主要国家做出一个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选择。是与美国做生意，还是购买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7月底曾谴责这项法案，称其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俄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伊朗战争持续，能源危机迫近，汽油价格又于中期选举前夕上涨之际，对俄罗斯及其贸易伙伴实施制裁，对美国自身而言将适得其反。
7: 曼哈顿的气温达到摄氏33度，人行道上更是炙热，但藏人们仍按计划聚集在中国领事馆外，在挥舞的旗帜和整齐划一的喊声中，抗议者之一阿旺扎西正在寻找他的朋友洛嘎让赞。洛嘎让赞是此类活动的中坚力量，朋友们开玩笑说，他在参加抗议的时候比过生日还开心，他觉得通过抗议能对西藏的独立运动做出最大的贡献，他对这一事业非常执着，甚至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名字里。让赞在藏语中意为独立。阿旺藏西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又扫视了一圈。洛嘎让赞不在，这很奇怪。第二天晚上，即7月2号，他正在 Costco 时，另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快来联合国！”朋友说，他在大楼上，身上着火了。在世界各地，许多人已经看到了阿旺桑西刚刚得知到事情。52岁的洛嘎让赞在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前自焚，并在 Facebook 上进行了直播。他在人行道上插了一面西藏旗帜，并拿出传单，要求自由西藏和中国滚出西藏。然后他点燃了自己的楚巴及藏袍。这个消息让阿旺扎西难以置信。几天前，他刚在每周一次的藏族舞蹈组见过洛嘎让赞。洛嘎让赞不是刚答应过几天后在聚会上做他的著名的藏式香肠吗？他安慰自己，朋友一定会没事的。但当他赶到消防员送洛嘎让赞去的医院时，一名护士告诉他已经太晚了，他兴许只能做最后的告别。从那时起，阿旺扎西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但随着包括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和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内的政治人物发表哀悼声明，以及主流媒体报道他朋友的去世，他和许多藏人活动人士也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洛嘎让赞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已知的第一起藏人在美国自焚的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他最大的目标之一，让世界关注西藏。
8: 中国官方间接确认两名海警于去年8月在南中国海执行一线任务时殉职，这是中方在这一涉及与菲律宾领海争议的事故发生一年之后首次承认在两条中国船只意外碰撞中有了丧生。去年18月11日，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桂林舰在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附近 浅滩追逐一艘菲律宾巡逻船时，与同时在场的中国3104号南域舰海警船相撞。菲律宾方面发布的视频显示有关画面，菲方称事故导致两名中方人员死亡，另有一人失踪。碰撞造成中国海警船舰翘首严重的受损，无法继续航行。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证实发生了对峙，但未提及碰撞及人员伤亡的情况，双方都指责对方做出危险的动作。时隔一年后8月5日，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发布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其中一星玉、苗建、成龙、焦和林四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根据公开消息，一星玉2025年8月11日参与南海一线维权行动牺牲，年仅21岁。成龙2025年8月11日在海上维权行动中不幸英勇牺牲，年仅25岁。两名海警都被追记一等功。中国与菲律宾因领土争端在南中国海屡次发生冲突，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几乎全域拥有主权。斯卡伯洛浅滩为三角形巨大环礁，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夺取了实际的控制权，然后该地一直是双方的摩擦热点。今年7月，菲中两国船员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再次发生冲突，这是双方数月来首次发生严重的对抗，并导致两国相互召见对方的大使。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星期六在斯卡伯勒浅滩附近举行了海空联合演习，北京还公布了围绕斯卡伯勒浅滩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以表示马尼拉方面的主权主张。
7: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主持人 Coco。
8: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7: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今天以2-1裁定，特朗普政府必须停止白宫宴会厅的地面工程，因为这项4亿美元计划没有获得国会授权。项目计划在被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新建一座约9万平方英尺的宴会厅。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总统无权单方面对这处联邦历史建筑进行如此大规模改造，是否新建应由国会决定。法院将裁决暂缓执行2周，让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特朗普批评裁决不公正，并强调工程由企业、富裕捐助者和他本人出资，不使用公共资金。 而且设施还包括防空掩体、医疗和机密军事空间。法院并未否定项目最终获准的可能，但在诉讼结束或国会授权前，地面施工不得继续。
8: 特朗普政府再次启动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的程序。路透社星期五报道，白宫本周致函库克，称总统正在考虑将他免职，并要求他在三周内回应未经证实的房贷欺诈指控，其中声称相关行为可能造成犯罪，并损害他担任美联储理事的可信度。库克的律师表示，根据指控毫无根据，只是为免职寻找借口，将再次通过法律程序维护他的职位和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去年也曾以类似理由试图解雇库克，但最高法院今年六月以5-4阻止，认为政府没有给予他法律规定的程序保障。最高法院当时并未裁定指控本身是否属实，此案使总统能否以正当理由罢免美联储的官员再度成为央行独立性争议的焦点。
7: 周四，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阻止生育旅游。所谓生育旅游，是指外国女性在美国生育子女，以使他们的孩子成为美国公民。此举意在进一步挑战美国出生地公民权。这位美国总统表示，他希望在最高法院一项他称之为非常不幸的裁决之后做出调整。该裁决在一个多月前推翻了一项取消无证移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裁定，父母非法或临时居留的子女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享有出生公民权。就在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特朗普重返总统职位后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取消了无证移民子女的出生公民权。对于特朗普而言，这是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举措，尽管许多专家从一开始就预测最高法院会驳回这项行政命令，但他仍然推行了一项非常严格的移民政策。
8: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宣布将在九月底前为全国外勤执法人员配备随身的摄像机。新政策要求人员在执法行动中启动摄像设备，但涉及特工开枪造成死亡或重伤等重大事件时，录像只有在 ICE 认定公开符合该机构最佳利益后才会及时发布。 ICE 局长还可以基于所谓重大情形延迟或拒绝公开。批评人士认为，这让机构拥有过大的选择权，可能公布有利于自身形象的片段，却封存引发争议的录像，削弱随身摄像机的问责作用。联邦记录显示， ICE 今年7月斥资3090万美元向 Axon 采购设备，目前有超过一半的外勤人员收到摄像机。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7: 8月6号晚，近100名长期尊重者、志愿者和社区人士来到南西雅图学院和西华院参加一年一度的 Bamboo Circle Celebration。 园方一方面感谢社区多年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公布了中央花园扩建计划的最新进展。总预算约1620万美元的下一阶段工程，目前已获得1220万美元的资金和实物支持，距离目标还差不足400万美元。Bamboo Circle Celebration 主要面向一年中向花园节庆和项目捐款1000美元以上的支持者。西花园主席 Lincoln Ferris在现场回顾了花园几十年来的发展，并向长期参与建设的前董事、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致谢。活动还特别表彰了前董事会主席 Phil Wood 以及今年退休在花园服务约10年的园艺师 Julian Lin。
8: 当晚最受关注的人是已经筹划多年的扩建项目进展。负责募款的副主席 Page Miller 介绍，园方经过重新的评估，将中央花园建设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目前优先推进的是 Phase 2A， 总预算约1620万美元，包括4层高的重庆塔。 Scholar Studio 荷花池、曲桥、松梅亭、千剑及连接长廊，并将在花园内部建设永久的卫生间。清华园最新公布的资金明细显示，目前已经落实约1227.6万美元，其中西雅图市政府承诺500万美元，华盛顿州在今年的资本预算中提供约250万美元，重庆方面则承诺提供价值约370万美元的中国建筑材料或专业的工匠支持。西华园董事会及其他个人捐款超过107万美元。
7: 一名在西雅图亚马逊实习的21岁大学生日前不幸坠楼身亡，引发社会关注。死者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大四学生 Urban Reyes， 事发时正在西雅图亚马逊云科技 Amazon Web Service AWS 担任市场营销实习生。根据金骏法医办公室公布的信息， Urban Reyes 于7月30号因钝器撞击伤死亡，死因被认为意外事故。警方表示，他从一处窗户坠落至 Barker Gilman Trail 步道附近，具体事发地点尚未公布。西雅图警方证实，7月30号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 Urbina Reyes 后立即实施心肺复苏，但最终仍宣告死亡。目前案件仍由警局凶杀调查组负责处理，不过官方已将案件定性为意外事故，警方未透露更多的调查细节，仅表示现场信息显示酒精因素可能涉及此次事件。 Rubina Reyes 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是 UCLA 拉丁裔姐妹会 Phi Lambda Rho 成员。姐妹会在悼念声明中表示，她是一位温暖善良充满光芒的人，她的善意影响了身边许多人，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存在姐妹会大家庭中。他同时也是非盈利机构 College Track 的奖学金学生。
8: 谷歌近日在西雅图地区裁减52名员工，涉及西雅图 Kirkland 和 Redmond 等多个办公点。根据华盛顿州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大部分员工已于7月收到裁员的通知。此次裁员中，科克兰受影响最严重，共有21个岗位被裁撤，分布在当地3栋办公楼内，被裁员主要来自软件工程师和产品经理等技术岗位。这也延续了过去一年科技行业裁员主要集中于技术岗位的趋势。
7: 谷歌表示，此次裁员并非公司范围内的大规模裁员，而是各团队根据业务需要进行的常规组织调整。受影响的员工可以申请公司内部其他空缺职位。根据文件显示，大多数员工于7月8号至15号期间收到通知，另有少数员工于本周二接到通知。离职时间通常安排在通知发出的2个月后，与科技公司普遍提供的遣散期相符。近年以来，西雅图科技行业持续面临裁员潮，亚马逊已裁减数千名员工，微软也裁员数百人。今年5月 ，Meta 同样在西雅图地区裁减了1395名员工。
8: 南美航空宣布将新增一条连接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与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每日直飞航线，为西雅图往返东京再添新的选择。根据达美航空8月7日发布的消息，新航线预计将于明年3月底正式开通，机票将于近期开始发售。达美航空国际航线规划副总裁 Jeff Arinder 表示，日本一直是达美全球航线网络中最重要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随着美日之间商务和旅游需求的持续增长，公司希望通过新增航线进一步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
7: 本周末，随着世界杯和 CFL 相关施工结束，华盛顿州交通局将恢复多项道路工程，西雅图及东区将有4处主要高速路段封闭。同时，恰逢水手队主场比赛、海鹰队球迷活动、Rain FC 女足比赛、Capitol Hill Block Party 音乐节等大型活动，预计道路交通将比平时更加拥堵。计划出行的民众建议提前规划路线。此次影响最大的施工为 I-405 北向全线封闭，从周五晚11:30至周一凌晨4点 ，Renton 至 Bellevue 之间约4英里的北向路段将全面关闭，以推进快速收费车道建设。驾驶人需从 X6 Highway 900绕行，经过 Newcastle 前往 Exit 10重新驶回高速。
8: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0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7: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国际足联内部权力斗争继续升级，据巴西环球体育报道，在欧足联持续施压之际，南美足联昨天发表声明支持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声明一方面欢迎其放弃备受争议的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商业计划，另一方面批评绕开对话和正式机制的单边行动，强调主席去休应由选举决定。巴拉圭、阿根廷、厄瓜多尔等足协随后也公开支持英凡蒂诺。目前他是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唯一公开参选者。与此同时，南美足联主席多明格斯继续推动2030年世界杯扩军至64队，国际足联主席选举预计明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
8: 西甲豪门巴塞罗那可能在罗德里争夺战中反超皇家马德里。据西班牙《每日体育报》报道，巴萨已经非常接近签下这名曼城的中场。球员方面上周四向俱乐部确认，德科和主帅弗里克提出的竞技计划已经打动罗德里。目前双方只剩最后一些细节有待敲定。报道称，巴萨过去数周一直高度保密的推进谈判，体育总监德科七月底曾与罗德里秘密会面约2.5小时，弗里克随后也多次直接与球员沟通，说明他在球队未来战术体系中的核心位置。此前皇马一度在竞争中领先，但巴萨经过连续接触后扭转局面，目前对完成这笔重磅转会相当乐观。
7: NBA 球星詹姆斯哈登面临一项轻罪枪支指控已经撤销，德州哈里斯县法院记录显示，法官星期四在哈登完成替代解决项目后撤案。哈登6月13号在休斯顿被捕，当时警方在他名下车辆内发现一把没有装入枪套的手枪，有关罪名最高可判1年监禁并罚款$4000。文件没有公开替代项目的具体条件，这类安排通常包括社区服务。36岁的哈登曾11次入选全明星，并获得2017-2018赛季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上赛季效力克利夫兰骑士队，今夏放弃价值$4230万的球员选项，目前正与骑士商谈多年合约。
8: 美国网球名将可可高夫对女子网球强制基因检测政策表达保留的意见。女子网球协会要求运动员接受一次 SRY 基因检测以确认参赛的资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网球项目也已批准采用这项检测。高夫星期三在多伦多国家银行公开赛击败凯拉戴后表示，他理解维护女子体育公平的出发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赞成检测，但担心这一政策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被武器化，进一步攻击和污名化跨性别的群体。田径、拳击和部分冬季项目的管理机构已经实施性别的筛选。高夫认为，体育组织既要保护竞赛的公平，也应避免让规则成为针对边缘群体的工具。
7: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4036.93点，上涨0.28%；标普500指数收于7757.64点，上涨0.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690.62点，上涨1.3%。
8: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 2.37%， 报4401.3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计涨超 7%。 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 0.27%， 报77.08美元每桶，收周跌 8.96%， 布油主力合约跌 0.29%， 报82.25美元每桶，周跌 6.46%。 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834.46美元。
7: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40.04点，上涨1.02%；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5668.03点，上涨0.54%；日经225指数收于65606.71点，下跌0.12%。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4.76元的人民币。
8: 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23000人，是五个月来首次下降，远逊市场原先的预期增加80000人。五月和六月新增就业合计又被下修103000人，过去三个月平均每个月仅增加20000个岗位。失业率虽然4.2%降至4.1%，但主要因为264000人退出劳动力的市场，劳动参与率降至61.4%，创近5年半的新低。政府部门减少53000个岗位，休闲酒店、零售和金融业也出现裁员，私营部门则增加30000人。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降温，美股上涨，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走低。
7: 短租平台 Airbnb 周五股价一度上涨14%，升至4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公司上调全年营收预期，预计增长至少达到10%+的中段，高于此前低至中段的预测。 Airbnb 第二季度营收36.1亿美元，也高于分析师预估的35.7亿美元。公司表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全球旅行仍旧热情，北美预订也受到世界杯的带动，人工智能成为本次财报另一项亮点。管理层称，改进后的 AI 客服助手推动每笔预订的客户支持成本同比下降约16%。公司还在扩大酒店房源，酒店夜间增速约为住宅房源的3倍。
8: 美国新墨西哥州法院裁定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公司 Meta 需支付5.67亿美元用于应对社交平台给青少年心理健康带来的伤害，其中4.2亿美元将投入青少年治疗服务，其余用于未来5年的宣传、预防和筛查。这笔款项加上今年3月陪审团判处的3.75亿美元的民事罚款，是 Meta 在该案中的责任总额达到9.42亿美元。法院还要求 Meta 在新墨西哥州加强年龄的核验，把18岁以下每户用户每月使用时间限制在90小时以内，关闭上课和意见的推送，并限制聊天机器人与未成年人的性化的互动。Meta 表示将上诉，并否认误导公众或伤害年轻用户。裁决目前只适用于新墨西哥州，但可能成为其他州诉讼的重要参考。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7: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Coco 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8: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7: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胡新宇。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 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5: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 Dolly's Talk， 我是主持人胡欣宇 Dolly。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三位女律师的中美法律对话，法律与我们的人生。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涉外律师吴梦毅以及美国家庭法律师王嘉熙。首先呢，我们请二位嘉宾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向大家介绍现在主要处理什么类型的法律事务，以及用一句话来形容每天面对的法律世界。首先我们有请吴梦毅律师。
16: 好的，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吴梦毅律师。那么我是一名从事涉外行业10多年的这个涉外律师。那现在我的领域主要分两大块，一块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到全球各个国家，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国外的企业或者国外的个人，或者说我们的华人在比如说在美国也好，在其他国家也好的这一个人员，然后回到我们中国来去做投资，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纠纷。那当然我们在美国这一块或者说我们在国外这一块的出海呢，主要是在诉讼和非诉讼。诉讼的话呢，是我们的合同纠纷的诉讼，比如说在美国的一些相关的法院，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的纠纷，比如说我们华盛顿ITC 华盛顿DC 的这个 ITC 的这一个337的案件另外呢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中国，就比如说我们华人在中国的一些相关的案件还有在中国的一些相应的投资等等，还有一些外国人在我们中国的一些相应的投资和一些相应的纠纷。对，主要是偏商事会比较多，知识产权会比较多。
15: OK， 要简单的用一句话介绍一下你每天面对的法律世界
16: 我每天面对的法律，对，因为我是全球的很多国家都做，所以的话我每天可能有时候醒来不知道是在哪个城市，也不知道是几点的一个状态。对
15: OK 非常的真实。那王嘉熙律师，来你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业务，以及形容一下自己面对的世界。
17: 好的，谢谢 Dolly。 好，大家晚上好，我是 Jessie 王律师，我现在呢是在西雅图职业我是有华州、纽约州以及通过了国内的法考对，然后今年年初呢我是换到了一个只做家事法的律所，之前在一个综合的所做了4年，做商法民事诉讼、 estate planning、 房事法、家事法这些我都做过。目前的话，因为我现在在做家事法嘛，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我现在面对的法律世界，可以说就是每天都在上演现实版的再见爱人。
15: 哇哦，也是非常真实。 OK， 那其实呢我们即使做的领域不一样，我们最后面对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在事前预防冲突以及事后来解决冲突。我们要处理的是冲突规则、证据以及人。所以呢，今天我们从中美律师共同面对的问题开始聊。第一个问题，我想，关注在中国法律和美国法律，重点在关注什么？一个案件呢，它进入法院之后，中国法官和美国法官他分别关注什么？我想请两位来聊一聊这样的问题。
16: 主持人，这个是您说顺序还是我们按什么顺序来？
15: 都可以说，都可以说。先加西律师来说，因为其实你们二位都是对中美法律有擅长的，像。加西他其实不仅在美国执业，他也有中国的执照。然后吴律师呢，他不仅在中国执业，他也处理很多美国相关的案件。所以我希望来，那加西律师你先来。
17: 好的。因为我主要是在美国这边执业嘛，我就分享一些我在美国这边的经验。现在我做的家事法方向，我觉得就是在美国，无论是家事法还是其他诉讼领域来说，其实法官看的大多数应该都是一样的，法律争议是什么，然后你的证据有哪些。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家事法领域会比较特别的是，比如说，关于小孩涉及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法院的核心标准是看重孩子的最佳利益。我知道有一些案子，比如说在中。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法或者我们大陆法系跟这个英美法系的区别，很多都是理论上的，但是呢，大家可能会理解到说，哎，比如说这一个程序上的这个注重程度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其实很大情况下我们还是会去看这个事实和证据，我们如果说一些小的程序上的一些瑕疵呢，很难说哎完全扭转这个整个案件的一个结果。嗯，但是其实
2: 其实
1: 在美国也好，或者说包括我们在新加坡的仲裁也好，好几次我们都是通过这个程序上的这个问题，然后把对方的这一个实质性的这个裁决完全给这个撤销掉的。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很明显能够从即使是在学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能够知道的。但是除此之外呢，就还有很多别的，比如说再打个比方，我们在其实也是啊，英美法系跟大陆法系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我们说的这一个叫做起诉之前的一些动作，其实中国呢没有什么所谓的说你一定要发一个律师函或者一定要发一个什么东西才能够去起诉的，就你是可以直接去起诉的啊，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呢，在英美法系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国家或是某一些州，它是要求你前面可能要发一些相应的这个一些这个 demand letter 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特别是你要去梳理清楚你去跟他去主张过你这样的一些权利，否则的话很有可能到时候如果真的涉及到这个诉讼的时候，它会涉及到你滥用这个诉讼权利的一些相应的情况，甚至要求你去赔偿或者说申请延期，这些都是很容易得到法官支持的。那所以其实这一些上的也会导致说我们其实在想要去起诉前端，其实在中国和美国其实差异是非常大的。中国它的难度就在于说我们去立案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其实不太涉及到刚刚说的我前面要很多的前置程序，中间会有很多的 motion。 因为中国的话你其实就非常简单，我就是一个立案，然后一个一审一个二审当然后面可能会有这个再审案怎么其他之类的，但是其实程序非常的简单。但是可能在美国的话有非常多的 motion， 它可以随时提出来，所以双方就会不停的在邮件沟通很多次很多次，对，所以其实差异还蛮大的。
3: OK， 佳琪律师还有补充吗？
4: 哦，对，吴律师这方面提醒我了，的确我们是在诉讼过程中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比如说我们做家事法案子的时候，我们会很看重双方在处理离婚案件过程中他们的财产啊，然后孩子的抚养权 child support 等等这些问题双方有没有达成一致。如果说没有达成一致的话，我们这边可以有工具叫做 motion for temporary family order， 然后把这个请求跟法院递交之后，然后法院就是可以有权利就处理在你们从递交离婚这一天，然后一直到你们这个离婚的 final divorce order issue 这个过程期间都是有一个这样的判决来支持的。然后并且呢这个 order 你拿下来之后呢进入 discovery 程序，我们这 discovery 程序就是要求对方披露比如说财产信息啊等等的。如果说对方不披露怎么办？那我们还是有其他的 motion 去强迫，要求法院强迫他去申请去披露这些财产信息，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如果说还不披露的话，那我们就有其他的 motion 让法院去罚他个款，如果晚一天的话罚款200块500块，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它是的的确确像吴律师说的那样有非常多的工具可以用，然后如果说这些过程没有律师的参与的话，可能会对案件的整体的效果以及最终的结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3: 非常好非常好。那我其实也发现了中美法律在这个调解和和解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其实我们像我们中国法院啊，像诉前条现在是一个非常必经的阶段，那我们很多时候呢，但是诉前条能走到法院这一步，大家都会想说赶紧立案不要再调解了。但是在美国法院我发现就是诉前就是这个调解的阶段大家都有非常重视的去面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在调解的。我不知道二位律师有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4: 是的，对我们家事法案件的话，其实诉前调解是一个必须的过程，除非极端的情况下你可以申请豁免，比如说一方的话

0: 话，它是涉及到有家庭暴力的问题，然后他们之间就是有这种特殊的情况，可以跟法院申请，这个 mediation 我们不要做了，直接进入 trial。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mediation 是必须的，也的的确确80%或以上的案子都会在 mediation 解决掉，因为诉讼对于大多数的情况来讲，它都是涉及到无论是律师成本、时间成本，它都是一个非常昂贵，也非常的，就是时效也会比较久。对，双方经历，无论是你积攒证据等等的，它都会牵扯到非常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很多人是为了避免上 trial 的话，就会在 mediation 进行调解。
1: 是的，我也发现了，这可能是，在美国大家更注重调解这个程序的一个原因。之前我在国内当律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当时是以为国内的这个诉讼周期啊，天哪，非常长，一个诉讼可能要1到2年，到了美国才发现，可能这个诉讼周期会更长，成本会更高，可能这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区别。那武律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这个点的话，其实，从这个诉讼程序上我说一下吧。就我们中国其实就是在立案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实现这个电子立案的。那我们在线上去立案，立案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做立案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在最后一步，就是我们提交立案材料的最后一步，它会出现弹出来一个弹窗，叫做你要不要先行调解。所以的话呢，其实这个部分呢，其实你也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不先行调解，对。包括这个调解员可能也会给你打电话，到底要不要调解？你可以拒绝。那你不勾选的情况下呢，你就直接去这个立案啊，那就可以了啊。那所以的话呢，其实中国很多的案件，在这个法院前端调解的相对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商事调解组织啊。那当然，商事调解组织还没有说发展的像美国那么的成熟，但是呢。大家既然起到了这个起诉这一步，那肯定是为了起诉去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不会选择先行立案调解。但是在美国的话，就以我们处理的这个美国的知识产权的案件为例，我自己，不止我自己，就整个美国的统计的这个知识产权的案件，80%-90%都是通过和解结案的。那去年，今年，应该是整个案件的起始端是前年，但是结案我们是今年3月份。结案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产权的一个337的案件，那个是很多的，就是我们在美国做知识产权案件，很多的律师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完完全全从头打到尾的一个案件。就这个，即使是执业很久的这个律师，都很难碰到说完全从头打到尾的一个案件。所以的话呢，这个其实也是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成本，因为这个案件我们从头打到尾的话，其实律师费也有几千万，对。所以的话，就是因为确实前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律师费的一个成本的问题，所以很多也是在前端还没有打到比较中间的时候，特别是美国的刚刚咱们也讲到美国这个 discovery 程序嘛，就是其实这个是中国是没有的，那美国这个 discovery 程序是非常费钱的，费律师费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在 discovery 这个程序之前就和解掉，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继续增大它的这个和解的这个率，对，所以的话呢，对，整体情况是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接到刚刚武律师提到的，你处理了很多美国的案件，那么我们这个问题是一个好律师到底能把案件改变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想听一听二位分享一下自己经历过的非常印象深刻，或者说大有所成的案件。武律师，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律师能把一个案件改变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非常年轻的时候我会说，我可以改变整个案件的这个走向。但是我觉得可能沉淀更多之后呢，其实我会说，包括我刚刚说的，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电子烟的337案件是全面胜诉的，就是电子整个全三三整个全电子烟行业第一起在美国胜诉的案件，即使是这么典型的案件，你让我来去复盘说。倒是当时是怎么赢的？我觉得还是天时加地利加人和，我不能单纯说只是纯粹靠律师团队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可能本身，比如说当时那个是个专利案件，那本身这个专利它可能就快要过期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然后同时我们无效其实也是后面挣扎了很久，就是前初期的其实效果是不好的， 然后后面才改变这个就是法官才改变这个决定。所以的话呢，其实它在我们前端，特别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事实加证据，它是一个基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一个人和，也就是我们律师团队。律师团队呢，当然还要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当事人，或者说我们公司这一边，大家一起的相互配合。这样的话呢，才是我觉得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才能够把这个案件真正去改变它很多的走向。但有一些这个案件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的案件呢，这个就具体要看我们能够在这一块上有多大的一个翻盘，对。
1: 非常好，谢谢吴律师分享。那王律师，你有没有什么让你非常骄傲的、大有所成的案件能跟我们分享？或者说它过程很精彩也可以。
0: 对，我们这个问题是好律师如何把一个案件改变到什么程度？我非常同意，武律师刚刚的发言。如果说这个案子，咱们就打个比方，一个案子的事实和依据、法律基础只有10分的话，律师很难说把它改成90分。但是说，如果说程序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事实、它的法律依据有30分，你说能不能把它提到60分，甚至65分、70分，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律师，我认为就是一个好律师，在整个案件的过程中，他可以起到几点作用。比如说，你客户刚开始找到我们，然后开始进行咨询的时候，那如何把一个比较长、比较 emotion 的一个故事，然后你把它变成有逻辑、有依据，然后把它变成，让法官可以信赖的一个版本，然后如何说，把这些案件事实进入到一个法律框架、一个有法律基础的这样一个 argument、这样一个 claim，然后你在听客户说的时候，你要，也需要分别出来哪些是有证据基础、法律基础的，哪些是我们可以 argue，哪些是不值得争的，哪些证据是最关键的，哪些风险我们是要提前防控的，这些的话我们是前期是可以掌控的。然后律师另外一点，我认为比较关键的作用就是说，可能会防止客户伤害自己的案件。如果说没有律师参与的话，客户很多时候也许就会冲动之下发出一封不利于自己的 message，或者是 email，或者是在 declaration 里面太过于 emotional。其实法官这边来看的话，他是不希望看到这种太过情绪化的这些表述的。所以，所以就是在客户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以及怎么把这些故事讲给法院听，以及在 settlement offer 的时候如何设计。如何跟对方谈判，律师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和功能。
1: 讲得非常好，谢谢二位。我们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我们具体到中美社会和中美法律的这个文化，在影响到法律上习惯的不同。我想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事情还没有发生就找律师，而很多中国客户是出事情之后才找律师？吴律师，你应该深有体会，因为如果你面对的是这个中国的一些跨境的商家和一些，像新兴行业的一些企业的话，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相对的合规意识会稍微薄弱一些。那吴律师，你有什么样的回答？
2: 这个确实是跟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那比如说，我们的在中国确实大家的思维就是和为贵啊，然后呢就尽量就是说不要去诉讼，就像刚刚讲到的，而且他前端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律师函发来发去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一般到了诉讼呢，其实就大家很多就觉得很难收场了。那可能觉得说，如果我起诉你，可能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后就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状态，那更不可能说我们未来还有任何的合作了。所以一般的人呢，他都会尽量的说我避免去起诉，除非是觉得说我已经想要撕破脸皮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大家更愿意说，哎，我前面可能不一定说要去找这个律师。那当然，如果是这一个刚刚讲的是诉讼层面的，如果是非诉层面，如果是合规这一块呢，这个确实也是跟我们本身的一个在这过程中的一个成本，或者说大家的一个思维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可能确实中国企业其实或者说中国人其实在这段过程中。在这个，我们相当于用几十年的时间嘛，用几十年的时间赶上了这个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在这段过程中是非常去追求最终的一个结果的，而不是说去考虑合规的问题。所以很多小企业刚开始其实创业初期都是容易去忽略掉合规，然后往前去走。那这个过程中呢，就更容易说去比较难说我很早期的时候。啊，我就去找一个这个律师，啊，除非是说可能他的这个意识会比较强，或者说，比如说他本身就是法律或者说风控背景，啊，财务背景，或者说他可能本身就可能在不同的国家留过学，他有这种世界观，啊，有受其他的文化的影响，那可能就比如说像，刚刚讲到，比如说美国为例，可能他的文化就跟我们中国就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他没有受刚刚我说的那一套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影响，嗯，他可能会非常，特别是比如说这个美国企业或者美籍华人，他们在有一些美籍华人，他们在中国去做这个投资的时候，他们可能第一件事就是我成立公司之前，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啊，在深圳或者哪里成立公司之前，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一个法律顾问，就他会觉得说我未来任何事项我都要跟我的法律顾问去确认，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在中国的这个投资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风险。不容易出那么大的一个纰漏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点，对。
1: 我觉得吴律师的分析非常的透彻。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开始我们下一个环节。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好的，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Dolly's Talk，我们继续我们的今天的话题。我想问一下王佳熙律师，那关于上一个问题，那你觉得美国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愿意找律师，你对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观点？
0: 我认为其实无论是说美国人还是说中国人也好，找律师提前介入的话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如果说讨论在美国这边的话，我想到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美国这边的诉讼成本、找律师的花费都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找律师呢，提前帮你规划，反而是可以省钱的，并且可以提前预防风险。而且律师提前介入呢，很大一部分，或者是他的职责之一吧，也就是帮你，像是一个咨询顾问一样，他帮你就比如说你想开一个公司，他会告诉你哪些点你是要注意的。那如果说没有律师这样的一个咨询，你可能就没有这样的 sense。那到时候这些股份如何设置，什么时候拆股，什么时候融资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如何招聘员工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吧。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处理也比较困难，比较没有方向，所以这也是我认为，可能在美国的人也好，企业也好，都会想说比较早的就是让律师介入的原因之一。而且我认为在美国这边，可能比如说房东、房客，还有雇员、雇主。这些他们的社会关系，可能他们不是熟人，所以他们会比较想请一个律师，把这些风险提前讲清楚。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一旦任何地方有模糊的话，这些就是意味着风险。
1: 对，说得很好。那其实我也想到了一点，就是关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上，其实在中国法体系下，可能更看重这个实体的正义。所以，那我们可能在程序上出了一些纰漏，当你的商业或者说在事实中发生的事情出了一些程序上的纰漏，但是到了法院，法官秉承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原则，以及对整个事件的一个真实性的情况，他会考虑到说，那你这个事虽然你的程序上、你的法律上有一些瑕疵，但是他要考虑到整个事实的情况。而美国它的程序正义是非常注重的，所以说大家要更在事前就要关注这个法律的问题，所以法律的程序正义非常重要，律师的介入也因此变得更重要。好了，那我们讲到了下一个环节，就是我希望听一听二位关于你们的有趣的故事，关于有没有一个案件它改变了你？那这些案件让你到今天都记得，或者说它改变了你对法律或者人性的。

0: 好的，没关系。那我们王律师加西，你有什么对这一方面的分享吗？
1: 好，我分享一个案例吧。我之前在原来律所的时候，有一个客户，他呢是跟现在应该叫前夫了吧？他跟他的前夫在10年前一起买了一个房，但是呢，他那部分 down payment 是用他的自己的 separate property 婚前的资金，但是呢，这笔钱可能他们刚开始买房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10年之后，两个人的感情会变吧，所以当时就是也没有留存任何的证据。买房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俩都是在中国嘛，然后买的房子房产是在美国，那买房的这个中途，他们经历了找很多人换汇，然后涉及到这笔钱从中国的不同账户转过来，从香港的账户转过来，然后呢？在兜了一圈之后，再把这个钱转到了美国这边的账户，然后用来去买房，这些记录都没有了。但是最后他们离婚的时候，一方就想证明说这部分的钱是他的个人独立财产，但是呢，这些证据没有了，然后找银行那边调流水，很多美国这边的银行它只能留7年的，香港那边它也没有办法。调10年前的这边的流水了，所以说，在美国，如果说你想证明这部分的钱是你的个人独立财产，你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tracing 的，从你转钱，然后一直到买房这个链条，你要证明的完整。但是现在由于他没有办法提供证据，所以这部分的钱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他。完成这个 separate property 的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子就是让我意识到的话，就是证据真的很重要。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的的确确，你当时是用您的 separate property 去买了一起买了这套房，但是没有证据的话，那法官也是没有办法去支持这样的一个 claim 的。所以，提前留记录，重要的事情写合同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改变了你对一些事实上的判断，也培养了你从一个律师的这个职业习惯变到自己的人生习惯的一个过程，是吗？好的，吴律师，你有什么样的案件可以跟我们分享？
2: 那其实刚刚我们讲到人性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要去了解人性，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话题。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律师来说呢，其实又刚好是一个很早就能够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关于人性的一个话题。那所以其实在，很早就比如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律师，就接触这些案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深的体会到了人性的这一方面。那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处理一个案件，然后这个案件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初期的一个投资，就相当于两个合伙人，关系特别好啊。然后呢，是这个就是朋友之间，就完全是那种不分彼此的这种关系啊。然后呢，两个人去确定是要一起去合伙啊，开一家公司。就过程中呢，是因为基于非常非常就完全。因为我之前是完全不分彼此的，所以对于这一个基本的一些这个股权相对应的这个金额呀，这些都是随便谈了一下，然后关于甚至连这个协议都没有签啊，然后也没有说特意去找一些相关的评估机构去确认到底多少钱去对应多少的比例，对于这家公司来说是比较合适的。那所以最后呢，就是同时呢也没有去确定去约定说谁才是这一个主要这个经营人啊，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决策权大概是怎么样的？两者如果说产生这一个争议的时候，谁来有这个决策权？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没有说很确定的把它给落实到这一个合同上面来。然后后面呢，就刚开始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正常经营就好了。那后面这个公司呢，就是产生了这个。它肯定是一个波动式的过程，有一段时间是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大家在这个利益分配上可能产生了一些这个争议，对，因为其实人在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利益面前，还是比较容易去暴露自己的人性。那后面当然又有一段时间是完全亏损，亏损到公司都运营不下去，都要破产了。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说，那我要这个就直接就注销到这公司。那另外一个就说不行，我还要继续运营下去。这个又产生了争议。那如果说不注销的那个人，他是不是因为协议里边没有太多的一些相关的约定，他是不是如果说不能注销的情况下，他可能就要去继续去这个承担这个亏损。所以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双方就完全已经闹到了这一个。像这个仇人的地步啊，甚至后面就是双方都已经产生了这种不单纯只是攻击，甚至就是说已经到了差点发生这一个刑事的这个就是去他们家去砍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就很多的事情，其实在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看起来就觉得说，哎，我们签合同去，大家关系你好我好大家好，那肯定是的。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他没有说去考虑人性的这个部分。所以越是去考虑人性，其实我们就会越觉得说，越是为了去避免未来越多的这个争议，其实刚开始所有事情都谈清楚，所有事情都摊到明面上来讲，这个是最好的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做律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赋能，就是当然我们可能刚开始，如果是很多年前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三观尽毁，但是可能越来越多，我们接触更多这种关于人性的案件之后。可能对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通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
0: 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会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的习惯融入到我自己的生活中，不管是这个夫妻关系也好，还是合伙关系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科学，也是对彼此负责的一个决定。好的，我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见。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就是我们作为法律人士，其实很多的处理其他的案件的思维会变成我们的职业习惯，也会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官人一字形。好，那跳出这个法律的世界，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职业之外的我们自己。我想问一下二位，有没有就曾经或者是现在近期，因为年轻女性或者外表被客户或者对方贬低过？我相信这是我们作为女性的职业从业者经常会面临到的问题。那我也想跟二位探讨一下，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经历以及什么样的观点。佳熙。
1: 好，我的感受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经历了，我也很开心，但是在我职业初期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客户，当然我现在怎么讲也理解他吧，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客户，也许他看到一个看着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然后过来为他解释他有的问题。帮他处理他这个几 million、几千 million 的这个几百 million 这种遗产规划，他会不信任。我现在也可以理解，只是说当时发生的时候，我的心其实还是蛮有波澜的。但是我觉得，随着现在的经验慢慢上涨，我就是面对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的准备每一个 case。然后，无论是说对方， 嗯，我当然希望以后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啊，但是说如果遇到的话也没关系，就是他对于我们的 expectation 越低，那我们给他的反差就越大，就好好准备每个案子，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0: 是的，说得很好。其实呢，我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就是曾经有客户说，你一看着我就不太愿意把案子交给你，你是一个就是看着小女孩弱不禁风。当时我的师傅就一句话回过去说，你要是看过胡律师开庭，你就一定说不出来这种话。所以后来我发现，当我们在跟客户的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行以及我们的专业去打破这种传统的刻板印象。所以我想听听武律师，你有什么样的经验，让客户不再以女性或者说年轻女性去对我们贴上这样的刻板印象的标签？
2: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被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本身我自己的话，因为我长了一张类似这个圆脸啊，本身的话，其实我现在虽然是奔四的年龄，但是看起来可能像20多岁的样子，所以的话，所以这个点其实我从刚开始一毕业到现在，其实都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类似的一些问题，对，特别是刚开始毕业，可能一直都在克服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印象，甚至有人会把你当成这个花瓶啊，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女性，可能都有可能，特别是我们做专业性工作的，或者说这种需要进攻型的这种律师的这样的工作的，可能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质疑。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像刚刚佳熙说的，其实在这些年来，即使我用着这样一张脸，我也从来没有再被质疑过了。因为其实客户呢，其实大家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企业啊，其实都是很聪明的。所以回到您刚刚说的那个点，就是我们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第一个，其实你自己本身的工作的这个经验足够之后，你跟他们去聊的时候，大概聊个5分钟，他们就已经知道你的专业水平有多高了。所以其实5分钟你就已经能够让他建立对你的一个认知和信任了，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也是最重要的。你自己本身的专业要非常的扎实，你的经验要非常的老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其实从我们本身的一个外在，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一些基本的一个调整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给到你5分钟去了解你，那这个时候呢，就像我自己是体验过的，就像其实很多人都讨论过啊，就说感觉好像我的眼神就是这几年跟我之前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自己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走，你自己经历了很多阅历，然后你遇到了很多事情之后，你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就你再去不会再像小女孩一样，就是非常懵懂的那种眼神，很迷茫的一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每个人其实我们说看一个人，他的眼神是绝对骗不了人的。所以这一块呢，当然同时呢，就是我说到的这个，可能我觉得包括可能有时候也会跟一些小朋友去说，那可能我们穿的衣服其实也会体现我们本身的一个状态和一个素养。所以一般情况下，其实像我们出去就很难说会穿那种，就比较这个随意的衣服就很少，一般都是比较职业一点的这个衣服就服装。包括可能对于比较，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漂亮的女性，可能也不要穿裙装穿得太多。对，所以的话，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所以会看到说，如果我去见一些比较老道的客户，一般情况下我就是会穿职业装，然后是裤装这样一个形式。所以的话，其实所有人就会说，发现任何只要我在的场合，我就是这样一种职业的一个状态在别人面前出现。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很难再去说去理解你可能不太这个老道或者不太怎么样。包括你给到他的这个经验，你给到他的策略，他会发现其实比很多很年轻的律师是很不一样的。对，当然这个的话呢，对于可能某一些案件，就比如说像胡律师，可能他的案件可能其实我觉得反而还没有那么难，因为毕竟是家事争议，家事争议其实亲和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处理一些商事的一些争议，一些去那个法庭上厮杀的这种案件，其实很多客户他确实还是蛮注重你的这种 aggressive 的这种感觉的。所以这块上呢，就是可能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客户去做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其实它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本身的一个经验啊。 所以的话，可能在，但是我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在前期的阶段，可能可以慢慢这样子去给自己去做一个赋能。
0: OK， 好的，非常感谢吴律师分享的自己的一些经验。那其实我也还在摸索一个事情的阶段，我有跟嘉熙王律师，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有在说过，那关于朋友圈的一个专业形象的展示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这其实它本质上是在反映说我们工作和生活要如何平衡，因为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是可以展示美的女性，因为我们是爱美的，女性天生就是爱美的。那如何说在我对外展示的状态中，我既可以是美的，我又可以是专业的，要如何去平衡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发现我的朋友圈从以前满满的都是生活照、美照，然后偶尔穿插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因为我朋友圈可能也有挺多的朋友，除了我的客户以外，到现在我朋友们说我一刷过去，我的朋友圈全都是我专业上的一些分享。但其实我也是想要继续分享我的精彩的生活的，因为我的生活确实非常的精彩以及有序以及美好。那你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1: 我
2: 吴律师先来吧。
1: 好的，
0: 王律师，
1: 王律 ，OK， 王律师，
2: 对对对，
1: 好的，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跟中国律师和美国律师，或者是他如何职业也有关系。就是像我现在这个律所的话，我们是完全不加客户的微信的，所以如果说这样子的前提的话，那微信就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 concern 会降低很多。当然如果说你想呈现你的专业的一面的话，可以，我自己的做的方式就是说，发照片的同时，然后你也分享一下你最近的职业感受，就是融合在一块儿。当然我本身也不是说更新朋友圈特别频繁的人，我也会有顾虑，就是比如说你一直发各种照片出去玩，会显得就是可能最近没有好好工作啊等等等，对对。但是其实可能这些照片可能就是在年底的时候玩这么一次，或者是平时周末有时间出去透透气等等。但是出于某些方面的顾虑吧，就是选择没有发。当然也很多照片当时拍的时候只是为了留念吧。所以发或者是不发，我这边的话是都 OK 的。对，
0: OK， 那就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问一下二位，如果哪一天我们不想要做律师了，我们把这个律师这个职业拿掉，你们最想做是什么工作？那我先来说，我最想做的是跟美有关的，因为我真的觉得美是我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穿搭美妆博主。那你们二位有什么想法吗？就如果哪一天不想做律师，吴律师，如果哪一天不做律师，你想做什么？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2: 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已经有了我自己的人生梦想。对，其实做律师呢是我的一个事业梦想，但是我的人生梦想其实并不是说是单纯是在这个律师这个部分，但是我这个梦想有点大，所以我不知道，对，有点大，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就像刚刚你说到的，就包括我，其实我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聊天方式，就是大多是去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我的主要主题就是我是希望能够影响到1000万人，让大家在个人成长上，在让自己的生活能有更多的幸福感，这个是我的一个人生梦想，这也是我从3年前已经开始在做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自己会做我的一些这一个私域，我也会去做一些课程的交付。对，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就不单纯只是说可能别人觉得，包括很多的学员跟会反馈说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从他们身上也同样得到了滋养啊。所以这一块包括刚刚东尼说的这一个就是追求美，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追求自己更好，个人成长有更多，那变美或者说更美也是我们 一个终身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就是但是我自己是原来经历过非常不好的低谷期，然后我自己去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度过了这样的低谷期，所以现在我自己的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我希望仍然能够说去影响到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同样具有特别强的一个能量，一个自我的一个心率，然后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去活出真正的自己，然后当然也活出最美的自己。
0: 好的，感谢。
2: 所以的话，这个其实对。
0: 好的，那王律师，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听一下王律师的想法。
1: 啊，好的，谢谢。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种群体的存在，很多人，不同国家，然后不同的人的职业，他们都有不同的故事。所以说，如果我不做律师了，并且我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我做的话，我很想就是知道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来自不同的职业，他们这个成长的故事是什么，然后去不同的国家去看不同的风景，然后每个人在这个风景，在这个环境下的成长的故事是什么，我对这方面会有很大的好奇心。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也感谢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今天的 Dolly's Talk 就此结束，欢迎您再次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
3: 餐饮、
5: 娱乐、
3: 招聘、
5: 交友、
3: 买房、
5: 投资、
3: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今天陪伴大家的 Cherry。 而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最简单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总有一首歌会替你说出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一整天都觉得自己没什么情绪，照常工作，照常生活，照常回复消息，但直到某一刻，一首熟悉的歌突然响起，可能只是前奏刚刚出现，你就忽然安静了下来。有的人开始想起学生时代，有的人会想到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人，而也有人呢，在听到某一句歌词的时候，突然就红了眼眶。后来我越来越觉得，音乐有一种很奇怪的能力，它不像一本书，需要你静下心来慢慢阅读，也不像一部电影，需要2个小时去进入一个故事。很多时候，它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就能够轻轻地碰到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也许同样的一首歌，20岁的你听见的是爱情，那30岁的你听见的就是成长。等再过很多年，它又会变成关于时间、关于亲情、关于人生的一种理解。所以今天呢，我也挑了2首我特别喜欢的歌，可能他们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煽情的表达，但是每一次听见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好像有人替自己说出了那些一直放在心里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话。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赵雷的《我记得》。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并没有完全听懂，甚至觉得它不像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流行歌曲。歌词里有很多画面，有冬天，有河流，有母亲，有孩子，也有梦境一样的叙述。那直到后来慢慢了解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我才发现它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某一句歌词，而是一种关于生命、关于陪伴、关于记忆的情感。那赵雷曾分享过，这首歌的一部分灵感来自于一个关于生命与轮回的故事，他把许多关于亲情、成长和时间的感受都写进了这首歌里，所以每一个听见他的时候，那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想到父母，有人想到孩子，也有人想到那个回不去的自己。那我很喜欢其中的一句话，真正好的作品不是告诉你答案，而是让你想起自己的故事。也正因如此，我记得在发行以后，很多听众都分享了自己的感受。那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他们要想说的话。有一位听众说，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哭，第二次听的时候也没有哭，第三次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到已经很多年没有陪妈妈好好吃过一顿饭。后来我把车停在路边，哭了很久。还有一位听众在乐评中写道，小时候总想着快点长大，长大以后却越来越想回到小时候。原来我们怀念的不是那个年代，而是那个还有人在等我们回家吃饭的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句很普通的话，以前觉得家永远在那里，后来才发现真正会一直站在原地等我们的并不是房子，而是那些爱我们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小时候我们总觉得父母什么都会，灯坏了他们会修，东西丢了他们会找到，遇到困难他们也会说一句没关系，有我们。后来我们一点点长大，才发现他们其实是第一次当爸妈，他们也会害怕，也会迷茫，但是他们把那些情绪藏了起来，希望我们可以安心长大。所以很多人在听我记得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的父母。可能不是因为歌词直接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关于陪伴、关于成长、关于失去的那些记忆都慢慢的浮现了出来。那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大概也就是在这里了，它不会告诉你应该想起谁，可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心里第一个出现的人可能往往对你来说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不知道今天的你会不会也有这么一个人呢？也许是父母，也许是小时候陪你一起长大的朋友，也许是那个已经很久没有联系却依然还会偶尔想起的人。那如果有的话，希望在今天节目结束以后，你可以给他发一条消息，不用说太多，就是一句最近还好吗，一句今天突然想到你了，也许这就够了。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在听到赵雷的这首《我记得》的时候，他们在说什么。有人说，记住摆烂太久是会被收走天赋的，他获得了60万点赞，底下的人纷纷的说知道了，收到，好像我的被收走了。也有人说，正在听赵雷的那位，没错就是你，你以后绝对会有出息的，大家都对他表示感谢。还有人说，26岁了，妈妈今年也已经17岁了，马上就要成年了，一定要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还有人说，我今年28了，爸爸今年也17岁了，我爸爸一定是一个帅气的小伙。陌生人加油啊，他们都过得很好。不知道看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你也想到了那个人呢？还有人说，听懂了歌词的含义，雷子是以未来几世的视角，带着几世的记忆，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母亲，这次终于再次是以母子关系相遇。新生儿在母亲的肚子里拖着沉重的行李胎盘，犹如尼罗河生命之河，
直到出生，被站着的几个医生剪去脐带擦拭脑袋，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看到光圈那些无影灯，直到听到母亲熟悉的声音，确定就是这里。可是你已经不记得我了，我从另界带来的消息怎能告知于你？带着前世的记忆找到你，我记得你，母亲。可是我无法告知你，注定失忆着相聚，不停地轮回，不停地扮演各种角色。我记得，这里曾是一片树林。我记得前世的母亲，我们不仅做过朋友，我还做过你的叔父，你的恋人，不断轮回重复分离，却要重新开始。后面在路上遇到的一位故去多年的人，就是雷子日日思念下一世的母亲，也是少女模样。但是关于你成长的点滴，他都记得。母亲，快来抱抱我。还有人说，老陈偏瘫第二年了，为了让我能上野鸡大学，早晨4点骑着他的摩托车去上班，遇到车祸。老陈病危开颅4次，医院劝我们放弃了4次。命运很照顾我，老陈只是睡了7个月。他睡醒的第一句话就哭着说：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始终觉得其实这首《我记得》是超越亲情的，它可能是人类灵魂的延续，是纯粹的爱在时空里的流转。这种爱以友情、亲情、爱情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像歌词里描述的，他们是母子，是爱人，是朋友，他们一次次相聚又送别。所以请大家不要害怕，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是定是人间好时节，那时我们会失意着相聚。读了这么多人对于这首歌的一些印象，也希望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也能记住这首歌。记住的不是这个旋律，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珍惜那些现在还能够陪伴彼此的人。因为人生最遗憾的从来也不是忘记，而是想说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开始越来越少的去说梦想。小时候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说，我想当科学家，我想环游世界，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后来梦想慢慢变成了计划，计划又慢慢变成了目标，最后很多目标变成了生活里的代办事项。我们开始习惯考虑现实，考虑房租、工作、家庭和责任，渐渐的好像忘了当初那个充满勇气的自己。可是总有一些歌，它会提醒着我们，那个少年其实一直都没有走远。那今天我想分享的第二首歌也是一个这样的作品，这是一首《借我》。那希望大家先认真听一下这首歌。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我相信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会有自己印象深刻的一句歌词，而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歌词就像是诗一样，那事实上这首歌的歌词灵感也和诗歌有着很深的联系，因此整首歌有一种介于音乐和文字表达之间的，那没有告诉你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他也没有告诉你人生一定会成功，他只是轻轻地说，如果可以，希望借我一点勇气，借我一点时间，借我一点不害怕失败的力量。那当然也在各自听众的分享中，我读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大学毕业那一年，我什么都没有，没有找到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未来会去哪里，每天晚上都会听借我。后来才发现，他借给我的并不是答案，而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听歌都不是为了找到答案，而是为了知道原来还有很多人和我们自己一样，也会迷茫，也会害怕，也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有人在25岁创业，有人在35岁重新读书，有人在40岁才找到真正喜欢的工作，有人直到很晚很晚才终于学会了和自己和解。所以请不要因为别人走得快就怀疑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每一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那如果现在最近的你正处于人生一个新的路口，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点点力量，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希望未来很多年后，当你再次听见它的时候，你会笑着告诉今天的自己，谢谢你当时没有放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歌我们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会觉得旋律很好听，第二次听的时候会认真的开始看歌词，而真正喜欢上一首歌却在很多年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终于经历了歌词里写的那些故事。借我就是这样一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它像一首诗，后来慢慢长大再去听，发现它更像是一封写给未来自己的信。而同时也有不少听众和一些乐评的一些分享，很多人都会提到这样一句词，那就是亡命天涯的勇敢。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一句让这么多人都记住了呢？我想也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希望自己能够更勇敢一点，勇敢地离开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地方，勇敢地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勇敢地结束一段已经不快乐的关系，勇敢地承认原来自己也会害怕。有位听众分享了这样一段经历，他说，大学毕业以后，身边的同学都很快找到了方向，有人继续深造，有人进入理想的公司，只有他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会戴着耳机一遍又一遍的去听借我。后来他才明白，歌词没有替他解决任何问题，但是让他发现就算现在没有答案也没有关系。听到这里，其实我也想分享近期我听到我一个朋友的近况。从大学毕业到现在6年了，他可能换了有6份工作，但是他还在不断的学习，从一开始从材料转到设计，再从设计转到动画，从动画转到 CS, 从 CS 可能现在又转变到了 AI, 他一直在不停地跟着时代的脚步，可能也是跟着社会现在发展的方向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而一段时间他工作辞职之后就会报一个学习班，他进入班里再继续学习。 在这个时候会问他，你不会感到害怕吗？你不会彷徨吗？因为同龄人可能现在已经结婚生子，进入了非常稳定的阶段，而你可能还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环境中流转。他告诉我说，可能现在的我会迷茫，但是相比两年前的我，我非常的坚定。也许两年后的我也会告诉现在的我，他会更坚定。可能他就像借我一样，他现在没有答案，他也没办法告诉我他心中的答案，但是他很坚定，因为他知道未来的他一定会陪着他去解决现在。所以我想，音乐或者这些经历也都是在告诉我们，音乐不是帮我们解决生活，只是陪着我们面对生活。有时候我们总希望别人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未来会不会变好，但是生活很少会提前给出答案，它更像是一条没有导航的路，只能一边走一边寻找方向。那幸运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这一路上有一些人、一些书、一些电影，还有一些歌陪伴着我们一起往前。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小时候我们觉得成长是一件非常快的事情，觉得18岁之后就会变成真正的大人，但后来才发现28岁也会迷茫，38岁更会迷茫，甚至到了58岁依然可能会因为一些新的变化重新开始学习，重新适应。所以后来呢，我也越来越喜欢这样一句话，成长不是到达某一个终点，而是在每一次跌倒以后依然愿意站起来，是在每一次希望失望之后依然相信生活还有新的可能。那节目到这里呢，我也想到了一句很普通的话想告诉大家，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认真地过好每一天，按时起床，认真吃饭，认真工作，照顾好身边的人，偶尔和朋友见见面，偶尔一个人散散步，然后在某一天回头的时候，发现那些曾经觉得很难熬的日子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很多听众都会说，音乐就像一位老朋友，开心的时候他陪你庆祝，难过的时候他静静地坐在你的旁边，他不会催你快一点，也不会告诉你必须坚强，他只是一直在那里，等你什么时候想说话了，他就陪你一起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慢慢唱出来。那今天的主题叫总有一首歌会替你说出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其实到现在我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也不是那首歌，而是那个愿意停下来听歌的自己。因为当你愿意放慢脚步停下来认真听一首歌的时候，其实也在认真的。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Jessie。我们常常会问，一个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名艺术创作者的？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是第一次完成真正属于自己作品的时候，还是在更早以前，当一段旋律、一种颜色或者一个画面第一次在心里留下痕迹的时候？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拥有多重艺术经历的年轻创作者，他从小接受声乐训练，大学期间在纽约学习设计，后来成为独立摇滚乐队梦游动物园的主唱。今年6月，他也刚刚完成在西雅图传媒专业的硕士学习。从声音到视觉，从乐队舞台到传媒学习，他一直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探索。也在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 Joy 的艺术成长故事。Joy，欢迎你来到艺术人生。节目一开始，先请你正式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 Joy，我本科在纽约读设计学，然后现在 UW 的传媒学硕士研究生刚毕业。除了应届生的身份之外，我是一名原创歌手。然后像 Jesse 刚刚说的，我在国内有一个独立乐队叫梦游动物园。
0: 好，看你的经历，其实涉及到声乐、设计、独立音乐和传媒有很多不同的领域。那如果暂时不使用歌手、设计专业的学生或者传媒硕士艺术生这些身份标签的话，你会怎么形容现在的自己？
1: 不使用标签的话，我对自己的概括就会比较抽象。我觉得我是一个过去做过许多不同尝试的人，然后我现在每天也都在做新的尝试。
0: 那你最近有在尝试什么新的东西吗？
1: 最近的话，就是国内有一个词叫 AI 焦虑。就我觉得这个词，就是这个焦虑，可能是全世界范围通用。所以说，就我现在也自己深陷于 AI 焦虑当中。就是我每一天都会关注一些最新的时讯，大家都掌握了哪一些最前沿的AI skills，然后自己也在慢慢的学，就是看一看有怎样的可能与自己的主业和副业相结合，就是怎样用 AI 来创造价值。
0: 那你觉得和之前相比，对于 AI 的使用，在你的艺术创作和工作或者未来有没有，对你的人生产生哪些变化？
1: 我觉得用了 AI 之后，让我的整体的艺术的那种 expression 的方式更加的开放，就是更加的狂野了。因为也就是上一周，我和我们乐队的其他成员用当时是 Suno 做了我们之前的歌曲的改编，然后尝试了非常多不同的风格，甚至还尝试了就是 hip hop 这种就是我们乐队完全不会设计的风格。当时就可能就深受这个 Suno 最后产出音乐的这个启发，然后我们就也自己就根据这个 Suno，他给我们做出来的这种风格，自己在编曲软件上尝试，然后直到上次排练，就我们也有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比如说就是我在 rap，然后他们给我敲 hip hop 的鼓点，就是觉得有了 AI 的这一个加持，可能对于我们对于不同风格的探索，它的成本就更低了。然后，不会像之前一样，就是一直设限在自己只擅长的领域，更多的就是跳出框架，然后尝试新的风格。
0: 那这么说，其实最近乐队应该也会产出一些新的作品。
1: 对，就是我们最近处于一个探索期，然后 新的作品可能还是要经过验证之后，我们
0: 嗯，
1: 筛选一下，然后同时去就是 evaluate 一下之后才能真正落地吧。
0: 嗯，好，那让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好，接下来我其实是想，了解了现在你的现状以后，我其实是想把时间往前拨，再回到你最开始接触音乐和艺术的时候。你还记得自己最早和音乐有关的记忆吗？
1: 音乐和艺术，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都是作为那种课外的补习班，就是那种艺能班，围绕着我存在。我觉得就是在我小时候，音乐和艺术的这种方面的技能，是我家长向外人介绍、展示我的标签，就更多的比起我自己真正的，在小时候就已经领悟到。就是我想要去这方面实践，这个更像是我的一个每日的一个，就是每日的一个日常。我要学这个东西，就是我可能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但是我就是被动去接受学习。我4岁的时候学钢琴，然后6岁的时候学了舞蹈，7岁的时候一个契机从舞蹈转到了声乐，就是相当于没有学舞蹈了。以后就是一直在往声乐这个路线发展，所以我当时自己换了很多个不同的特长班之后，自己都没有很清楚下一步会接触到怎样的就是那种艺能训练。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学东西就非常被动。比如说我4岁学钢琴的时候，我当时就坐在椅子上看老师弹琴，每天都是这样子，老师但凡要就是。把我的手抓过来，让我自己去碰琴，我可能就因为手比较小，就是很难去弹奏一个旋律，然后可能我的手就会变得很僵硬。最后呢，因为就是物理上的一些不足，我就让这个钢琴课最后的整个方向变成了从弹奏而转向学乐理，就是如何去识谱。在我学会了识谱的这个技能之后，有一天就是到了差不多7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学舞蹈，我在舞蹈班训练之后，在我们的那个少年宫的那个馆里走，然后当时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合唱团的 casting，就是我们青少年宫合唱团的一个招新活动，然后当时我就去试了一下。他们让我就是识谱唱歌，然后当时这个乐理的技能就成功的让我，在众多的一些，就比如说4岁到7岁的小孩之间，就是马上有了一个优势。然后，那一次 casting 也是我第一次发觉我唱歌其实还不错，所以就这样子。比较巧合的被选上了，之后就一直在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差不多发展了8年。
0: 哇哦，那其实你会发现，在声乐，就是你是比较有天赋，而且它也是在你兴趣点上的。
1: 当时可能就是我在 casting 的那个环节当中，我只是觉得，就是只是在我唱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唱歌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就是我起码能够唱一些比较高的音，然后音准还是不错。同时我会看谱，所以我被选上了，就是一个可能对我能力的一个反馈。但是后面真正的接触到了声乐训练，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它不会让我觉得很讨厌。就是比如说像学钢琴和学舞蹈，对于肢体的一些管控没有那么严格，我会觉得就是。唱歌对于我来说不是一种折磨。
0: 那其实在接受声乐训练的时候，除了比如说学习的声音或者技巧以外，你还有哪些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吗？
1: 我觉得就是可能跳脱出这个声乐学习之外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声乐老师对于我们。 体能的一些训练。起初我到了这个合唱团，我以为就是不会像学舞蹈一样，天天要去压腿，或者是天天去拉伸，这样开，打开肢体，或者像钢琴一样去对手部进行一个那种肢体训练。但是后面在合唱团，慢慢的待久了，就是我会接受我们老师对于我们的一个体能训练。因为作为一个唱歌的人，你要是想要有比较好的，整体的身体素质和机能，它会让你，就是这两个方面会让你的唱歌发挥更好，你就必须得去经受这样的训练。然后当时对于我来说，对我改变最大的就是每天我们会跑差不多一两公里，然后下午又会爬，差不多20层的楼梯去接受训练，然后，晚上可能还会就是被老师留下来加练，就比如说他会选一些，就可能就是我能唱高音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些学生去进行加练，就是如何打开自己的唱歌的通道，然后让声音更加的饱满，就是如何找对一个发声方式。对，就是这方面的体能训练，还有就是发声方面的训练，让我觉得唱歌其实，就可能对于我这方面的观念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吧，让我觉得唱歌不是一个纯粹的音乐方面、听觉方面的享受，而是一个要去自己付出努力，通过自律和不断的训练去获得结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能。
0: 哎，那其实你小时候接受的其实是比较系统的合唱训练，但后来又进入乐队创作，是什么样契机让你进入到就是个人或者说乐队创作的体验之中？还是说有没有哪一个，比如歌手或者乐队专辑，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影响？
1: 其实，从一个系统的这样的声乐培训生，从一个合唱团的团体，从这方面脱离出去，然后最后自己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音乐的这条路，可能就是从我中考的一个转变开始了。当时我中考也是想要继续做传统的声乐。然后在合唱团里继续待着，可能大学也是会走美声这条路，原有的路线脱离出去。当时我是在中考之前就突然失声了，就可能是声带出了一点问题，然后后面导致我有3、4个月都是属于一个说话很沙哑，然后唱歌都发不出比较连正常的音都发不出来的一个情况。当时在那个时候，有一部分时间我是比较失落的，但是后面就会把精力转向其他的方向。当时相当于我就做了一个，重新做了一个规划，然后想要转向其他，我能够去把我在音乐方面的这种热爱，就比如说我享受唱歌的这个过程，这方面的一些热爱，去转化的一个其他的技能。然后当时我就通过听音乐，然后去，学习一些美声、传统声乐之外的流派，比如说 R&B，比如说摇滚乐，对，去尝试听一些其他的流派，去把注意力转到其他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在决定没有继续走特长生，就是去通过声乐考试去进入到一个高中的这个路线，之外，我有尝试去重新规划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通过一些影视作品，然后一些音乐作品，是我接触到欧美这边的一个文化圈。然后后面通过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对欧美的一个，就是欧美文化圈的一个 求知欲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之后就尝试去做一些，比如说，从国内的这种艺考的体系去转向，国际生这方面的一个备考的一个准备，然后，当时在已经决定不接受艺考的这个情况下，休息了一段时间，当时是养嗓子的伤。但是在这段期间，有去听一些欧美的艺人的作品，比如说，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乐队是 Radiohead，是一个英国的乐队，他们的中文是电台司令。然后当时我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一个契机，我当时很喜欢看一些反乌托邦类，然后 sci-fi 类的作品。可能有一部分是逃避现实，我当时看过像乔治·奥威尔的书，然后像《黑镜》就是《Black Mirror》之类的电视剧，当时就沉浸在这一种，概念里面，然后被他的一个就是那种，概念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当时吸引，然后再一个往。就是在一个网上的混剪视频当中听到了 Radiohead 他们一张叫《OK Computer》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恰好也是一个对于未来社会有着高度预言，比如说一些科技异化、社交孤立、消费主义，这种方向预言的一张专辑，然后慢慢我就沉迷于。就是这一类的作品，从书籍到电影，然后再到音乐，就是可能，就是这一个转向吧，让我知道了，就是可能音乐它并不是一个你练就能练出来的东西，同时它是一个需要你的意识去主导，有一个概念去支撑的一个东西，就不可能你的音乐。创作灵感全来源于乐理和就是音乐本身，而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大局观去主导你的音乐创作。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从单纯去听一些老师推荐的一些美声还有合唱童声合唱的作品，最后转向了一些具有一定严肃性的音乐作品。对，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哇，听起来还是很。丰富的有很多歌手对你产生很深的影响。那其实，那在你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并没有进入音乐专业，选择设计，也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吗？还是说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设计？是很早就确定说想换一个方向走，还是说其实是在申请的时候逐渐形成的？
1: 当时这个转向，其实我自己 也是没有很强的意识。就是我既然从音乐转到了设计，它更多的像是我在16岁进入高中之后，我突然形成了一种我自己以后，长大，究竟要做什么这方面的一个思考之后，才完成了一个就是一个转变吧。就是在我16岁进入到国际体系高中之后，我上了一门 AP 艺术相关的课，然后那节课的老师呢，就没有往比较传统的，就是欧美艺术史这方面去研究，而是每一天都让我们去做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一些研究。然后当时就因为这个课业的要求，我自己去网上做了很多关于当代艺术家的一些 research，然后我就了解到一些，当代艺术家他们的生平履历。以及他们做艺术的一个观念，比如说当时我印象比较深，也就是比较对我有着艺术启蒙的一些艺术家，比如说像杜尚，他是一个就是欧洲应该是法国的一个艺术家，然后应该是美国或法国的艺术家，对，然后他的一些拿来主义的一些艺术作品。它里面包含的不仅是就是这个作，就可能它的一个艺术成分更加趋向于是，去批判当下的社会的一些，比如说消费主义，然后去倡导一个所有的物品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美、自己的一个价值的这种观念，就是被这方面的艺术家他们的观念所去影响，再加上我之前提到的像，自己在中考期间去自己摸索的一些文学、影视和音乐作品，我发觉到就是这个，在艺术创作当中，不管是音乐和视觉，就是设计这方面，都是有一个流通的东西，那也就是你的观念。所以我在这个期间，我决定我可能长大之后，我想去，像这些艺术家一样，就是有着自己的观念。我的作品里需要去阐述自己的一些，我的一些观念，然后我的一些想法，就可能抱着我想要去输出一些东西的这一个，想法我去转向了，就是视觉和设计这方面。然后当时大部分的学校他们是需要一个视觉和设计类的作品集，然后我正好就利用我当时在 AP Art 课上的一些作品，把它们整理成了自己的作品集，去尝试申请了艺术设计院校，之后拿到了录取，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吧。然后，让我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然后最后给了我一份录取的成果。所以说，对，就是这样子。可能也不在我一开始的规划范围内，但是最后拿到了一份还不错的成果，所以我就选择了继续这条道路。
0: 那其实纽约也有着很多多元的艺术文化，你在 Parsons 学习的时候，以及在纽约生活的时候，有没有改变你的审美，或者说创作者身份的理解的时候呢？
1: 在纽约的时候，的确是有很多就是能够让我接受到更多元，就是跟我自己成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文化和审美的一些观念。就比如说，在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上了很多就是那种foundation course，一些大一的那种freshman 的必修课，然后当时老师会让我们去各种纽约的，比如说博物馆或者是艺术场所，就是去进行一些速写，然后或者是去摄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去一些纽约的，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文化类的博物馆，比如说 Met。就是大都会博物馆， 当时有去到不同的展区进行速写，比如说有去到一些非洲文化，还有一些阿拉伯文化的展区，在进行速写的同时，也去了解就是他们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就他们文化的一些产品为什么和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同，就是有怎样，他们独特的美感，以及他们对于就是一些，就他们的一些观念的不同之处吧，在其他的一些文化场所，就比如说我当时还去了布鲁克林那边的一个现代舞的一个学校，去对舞者进行一些速写的同时，我也学到了就是一些地下的一些芭蕾舞者，就是他们是来自于怎样和传统的芭蕾舞者一样不同的一个就是文化环境，从小的成长环境。当时很多被我速写的一些芭蕾舞者，他们都是一些可能就是比较边缘化的一些群体，因为种种的一些身份的限制，他们进入不了比较权威性的或者是比较主流的芭蕾舞或者舞蹈学院去学习，所以他们把这个当成了他们的一个相当于爱好，在他们去从事其他的这个职业，往其他的路径上发展的时候，就是把芭蕾舞当成一个相当于自己的爱好。当时了解到他们大部分的，比如说他们的族裔都是，非白人，然后有色人种，然后也有一些受，因为自己的性别观念，就是受到主流的这个芭蕾舞圈的一个相当于排挤之外，自己去，投身就是一个更小众的一个芭蕾舞圈，就是这方面的教导工作的，他们的一个就是一个 manager 身份的一个就是一个管理者，就是他也有芭蕾背景，在这方面就是也是了解到了就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背景，去从事艺术和文化类工作，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然后让我其实对于艺术的这个理解，从一个更加就是 centralized，就是高度集中于一种群体的这种方面，变成了就是艺术应该是一个更加多元化，就是更加的就是 decentralized，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观念的转变吧，就是人人都可以去做自己的艺术，比起艺术是一个某一小撮的这种塔尖的人他们所创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我的观念慢慢转变成就是，艺术它就是一个随处可见、谁都可以去创作的东西。
0: 那你在后来进入乐队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些感悟，融入到乐队的创作里面，比如自己的设计经历，融入到一些专辑的概念里，或者说舞台的造型和整个乐队的视觉形象？
1: 我的设计背景其实没有派上非常大的用途，因为就是在我们是属于独立音乐，它没有非常多对于比如说影像或者是就是专辑的 packaging 方面的一个过多的，就是那种 requirements，所以说，我的主体还是放在，就是音乐本身的制作，然后关于音专，就是关于我们专辑的概念方面，影像和舞台造型，其实都是，其实都是我们五个人的成果。就是我因为是后来加入到我们乐队的，就是我们不是一开始，五个人 一起创立的，就是我不是他们的元老级的组建成员，我是后面去加入的这样的一个成员，所以说我比较尊重他们原来对于，就他们最初对于乐队的这个概念，还有就是乐队的这个符号还有定位这方面的一个计划，就是我在加入到自己的东西之前，我会先去了解，就是这个乐队他们的背景，然后后面我再尝试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我尝试着去，在就是整一个专辑的这一个概念定义方面，就是去做过一些那种 research，就是比如说。这个专辑它需要一个怎样的概念去承接所有的歌曲？就是有点相当于 branding 这方面的工作，对。但是我对于乐队的整体的视觉方面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参与。
0: 那你在加入乐队的时候，你会现在你怎样形容梦游动物园这样一支乐队？你觉得它是，就是你会怎样描述它的气质和梦游动物园所有创造的世界？
1: 一开始我了解到这个乐队，就是在我还没加入，是大家来邀请我，抛给我一个橄榄枝的时候，我有去看过他们的主页，然后我觉得这个乐队当时是作为一个听众吧，给我的一个气质是他们是一个比较，趋向于

偏向于像是卧室，摇滚这方面的一个风格的乐队，因为他们之前的歌曲给我一种像是一个小女孩自己在卧室当中创造出来的一些作品，因为歌词还有一些歌曲的概念里面都会有一些比较 personal，同时一些女性视角方面的一些就是线索，比如说看到他们的一些热门曲目当中，他们的整体的一个就传达出来的概念，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 meaning，其实很多都是女生的一些，比如说碎碎念啊，或者是就是女生对于一些，比如说时间啊。还有这个自我认知这方面的一个思考，对，然后当时就是觉得他们应该就是一个那种小而精的这种一个乐队，然后在我加入之后呢，我感觉乐队的整体风格和方向有一些转变，就我们尝试着去做和之前的这种小而精，然后同时，用比较。女性视角，同时一些比较，就是那种梦幻和可爱的这种，基调去创作的这个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在我加入之后，我们发的第一张 EP 叫 Madness and Method，它的风格转向了更加，偏向于 Dream Pop、Shoegaze，就是。这两种风格，他们都是比较，就是比起我们之前的风格更加的抽象，然后同时更加的没有那么主流。我们往一个不那么讨好的方向去发展了，可能，所以就是可能在我加入之后，乐队的这个属性会变得更加的，就相比起一些入世的那种。感觉更加的出世，然后加入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跟比起一些碎碎念，

0: 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更有，就是不太像在你耳边说悄悄话那种东西，而像是一个，自己写给自己的一个，相当于，相当于一个，就是相当于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品一样，对自己的一个介绍吧。
1: 那其实你也给乐队带入了新的色彩。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你加入了梦游动物园这支乐队的？然后也是什么让你最终接受他们的邀请，打算加入当他们乐队的主唱呢？
0: 就是在我大二到大三的那个期间，然后当时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是在国内，正好在那个期间，我可以说除了上网课之外没有事做，然后当时就想去，当时本来是想去旅游，然后去放松一下自己，但后面某一天晚上就收到了他们的一个私信，我在 B 站上收到的，就是一位乐队成员的私信，他想邀请我去尝试和他们简单的排练，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那一年3月的一个登台的活动，然后当时以为是骗子，但是后面去做了一些这个人主页的 research，然后也做了他私信当中提到的，就是这个乐队的 research 之后，然后我发现这个乐队它就是一个，对我来说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一个乐队。然后，同时他提到的如果能上台表演的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我也是非常愿意尝试，因为我从高中之后就比较少的去台上进行个人的一些表演，所以说，我抱着一丝期待就接受了他的邀请，然后就是那样的一个巧合吧。然后我就和乐队尝试了第一次我的登台表演，最后的反响还不错，所以说就开始了比较长期的，对，合作，就是已经扎根到这个乐队里了。
1: 在你加入乐队之后，有没有哪一首歌的创作过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0: 让我想一想。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有一首歌，就是我们的一个热曲，叫《恐高症》，它的一个创作过程，它就是有一点，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如何去形容？我觉得有一点幽默，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反常。一开始我对于这一首歌，就是一开始是贝斯手给了我这首歌的 demo，包括他的一个钢琴演奏的版本，还有他的词，我看到了，就是他的词、歌词以及就是这首歌，听了这首歌 demo 之后，对他的整体的理解是。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就是讲的是一种，就是自我认知这方面的挣扎，就是，有点像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有在恐惧或者想逃避什么，我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后面，直到我们真正去为这首歌录音的时候。我跟贝斯手聊天，聊到关于这首歌的一个创作的动机，他跟我说这首歌是一个关于，其实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歌，就是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可能我的一个，对于这首歌它本身我想要演绎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一个那种，我的一个整体沉浸的这种，沉浸在的这种，感情，沉浸在这种氛围，我就一下就打破了。就是在他说完这首歌是关于复仇之后，然后我就在录音那一天，通过和贝斯手的密集的一些聊天，就是他把这首歌背后的所有的故事都讲给了我听，然后我才慢慢的去在一天的时间之内去进行了。这方面的转变，就是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个感情啊，然后还有一些唱腔方面的控制，从之前的想要做得更加那种，飘渺，同时更加温柔的声音，变成了一个更加有那种顿挫感，然后同时更加，怎么说更加清醒的声音，这方面去进行了一个过渡。然后关于这一首歌，到了 bridge 就是中间的那一个部分，正好我们的贝斯手，然后他想要在这个地方改一下歌词，因为原版的歌词可能比较就是直白，所以说他想让我基于我的理解去创作一段歌词，然后当时我正好在读。一些诗集，就比如说像一些那种，就我正好在读一些，那种比较，意识流方面的一些诗集，然后当时就可能就是受，就他的一些文笔的影响，就我就写了一段我感觉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就是那么，就是可以去符合这首歌的意境的词，然后我就把那些词花差不多1个小时写完，然后再把他们的韵脚改得更押韵之后，然后我就在录音室里就把那些词最后就录进了这首歌里，然后这首歌现在发布了，然后。后面我们每一次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当时在录音室里就花那么1个小时写临时写的一些词，竟然成了这首歌的点睛之笔。可能当时我在写它的时候会觉得很空洞，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有点像假大空。但是后面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行，或者说在之后演出巡演之后，听众通过现场交流、评论，或者说在网上私信，有没有哪位观众让你觉得对这首歌，或者说对其他哪一首作品的解读，或者说反馈，让你觉得比较意外的？可能他们的理解和最初创作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但你觉得其实，居然还可以这样被理解，有没有这样一种经历？
2: 就关于这一首歌，其实我们每一次看网易云，就是看各大那个流媒体平台的那个评论区，其实能收获到几千种不同的情绪。就是我们甚至有看到，一些听众他们对于这首歌的理解，像是，比如说像，高考前或者是某一次大考前的一种，就是相当于像励志打鸡血的一个作用，就他们会写到这首歌在我的备考期间给予了我很多力量，就是给我带来了正能量。虽然我们一开始觉得这首歌里可能散播更多的是负能量，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它围绕着它的本身的这个 revenge 的主题去展开的，但是，可能每个听众有自己他不一样的一个解读的方式吧，就是会看到听众从我们的歌曲里提取到一些和我们在创作期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就是一个 mood。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这方面，不同的解读。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会就尝试去收集这方面的观众，听众不同的反馈，去对于我们本身的一个就是创作进行一个思考，就是大家把我们的歌曲当成什么，然后我们再去对自己的一个定位重新去做一次，就是 rearrange 这样子。就是可能我们这一次做一首很丧的歌，但是听众却带来了很积极的一个听后感，我们就会尝试着去重新审视我们的作品，就是包括歌词，还有一些器乐，还有一些在作曲作词方面，究竟哪里它会有比较乐观的情绪，我们去发掘这些东西，然后就是相当于把这些线索给收集起来，然后可能下一次进行创作时，我们就把这些线索再重新拼凑起来，然后可能长期的就是给我们的听众一个，就是怎么说，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标志吧。对。
1: 那你觉得在录音室录歌和现场舞台演出这两种状态分别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呢？或者说不一样之处？
2: 我觉得就是还是心态上和整一个还是以及整一个就人的状态吧，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可能心态就是比较稳，因为我知道了我自己写好的东西我要怎么去演绎出来，我要怎么去录，所以说在有计划的这个前提下，在录音室当中我的整一个表现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稳的。对，然后在实际上上台表演的这种情景下，我觉得就是完全相反吧，就是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那种因素，和录音室不一样，你不知道你的听众是谁，你也不知道就是大家会有怎样的一个反馈，或者是演出就是整个舞